0: 刚才平台上有一个叫友友的同学，应该是明天孩子考试，可能是。
1: 是，他说早上好，明天闺女就要考试了啊，想要点播一首《强军战歌》送给女儿，鼓舞士气一下。
0: 哎，他说能不能第一首歌放《强军战歌》？是明天的第一首歌是吗？
1: 哦，
0: 是
1: 这
0: 意思吧？
1: 这个、意思啊，
0: 我估计这个点孩子们应该都到了，我估计。
1: 嗯。
0: 啊，明天我们想着啊，第一首歌《强军战歌》好吗？
1: 是。
0: 啊，但是呢，每天的这个点位我们是要说一样东西的，就是如果说各位搬了新家、换了新车，再加上天气越来越热，原本没有味道的房子和车里呢，都会散发出一些难闻的气味。这个其实就是甲醛这样的有害气体在高温下的加速释放。
1: 没错，而且甲醛的释放周期特别长，你长期吸入甲醛一定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0: 是的，
1: 危害是特别特别大的。
0: 嗯，那么我们给各位推荐的是一款靠谱的除醛产品——全空甲醛去除剂，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了清华大学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
1: 是的，而且全空采用的是主动分解的技术，直接把甲醛分解成了水和二氧化碳了。整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慢慢的变成土黄色，哪个地方污染重，哪个地方变色就快，整个除醛去味的效果您看得见摸得着。而且不光能除甲醛啊，还能除苯、甲苯、二甲苯、 TVOC 这样的有害气体和异味，所以这项除醛去味技术呢，是获得了江苏省科技创新的发明奖。
0: 新驾新车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都可以来记住这个名字，全空哈，全空。天猫京东各位直接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上天猫京东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给家人和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生活环境。

0: 8:1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哎，这个点位我们来说说我们的新疆之行哦，因为真的这条新疆线路我们设计的，我觉得真的蛮好的，而且是这个新疆线路，我们7月份那个第一个班次是5天就满员了。所以说我们又开了一个班次，是之前已经给各位群发过的，所以说现在这个团还有最后的10个名额也将要满员了。说一下出发时间，7月13号出发，那天是个周末。
1: 特别好，
0: 哎，7月13号那天是个周几？我看看啊，是个周一。但是呢，20号返程也是个周一，
1: 巧了，
0: 能够让你把你的假期用到极致。
1: 对，因为周六周日包含在里面了嘛，请年假的话还是可以少请两天的。
0: 哎，是的，7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往返8天时间，直奔新疆伊犁，而且也是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我们的听友们独立成团，这都是我们的一种特别的方式，
1: 标配了
0: 啊，吃住行的标准你不用管。全都拉满一定是最好的，而且这次行程设计的不光有你们喜欢的赛里木湖和那拉提大草原，还有季节限定独库公路，而且还有小众地方九曲18弯的巴音布鲁克草原，还有让你第一次到新疆就见识到什么叫新疆之广的怪石峪，因为你站在那个最高的那个地方，你能够远眺好远好远，甚至说很远的地方在下雨你可能都能看得见。
1: 哦，就是登高望远的感觉哈。
0: 是的，就是那个感觉，是你比方说前面可能有一团云，它的那个地方在下雨，你就看到那片那团云是乌云嘛，那个地儿在下雨，就是通透到那种程度啊，那种新疆的广阔就在你的脚下，
1: 是吧？还有天山天池，还有天山大峡谷，还能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
0: 是，
1: 所以这趟行程里面呢，就是涵盖了雪山、草原、湖泊和峡谷的风光，全部都让你尽收眼底。
0: 哎，一位的价格是6900啊，6900一位。这个价格呢是含往返机票的，含酒店住宿，含餐食，含景区门票，含景区当中的小交通，含落地后的车辆费用，含旅游意外险，总来说一价全含。
1: 对，让大家更加省心也更放心了。还有最后10个名额就要满员啦，所以如果想要报名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时间了。
0: 没错，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新疆
0: 能够查看详情，或者也可以来直接拨打电话150-633-6091，150-633-6091，150-633-6091，电话同微信。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0: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2: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0: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8:1的延迟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哎，那么我们经常，我记得我原来的时候，因为就是上了，我原来上晚上节目的，
1: 嗯，
0: 然后呢，
1: 也得提神吧，
0: 这个不用提神，兴奋。
1: 嗯，
0: 睡不着，就像是很多运动员，你晚上踢完比赛以后，你比方说这个9:30结束比赛，他们的睡眠时间可能在2点，
1: 嗯，
0: 啊，因为可能还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原来我上晚上节目的时候，9点下节目，
1: 嗯，
0: 也是这样的，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睡不着怎么办？朋友说就是，哎，你可以喝点红酒试试，
1: 嗯，
0: 哎，确实红酒有的时候它是有那个助眠的作用，但你不能喝多，
1: 嗯，
0: 你说你一次喝一瓶，那确实有点多，
1: 对，微醺，微醺嘛，
0: 哎，是的，就那种助眠的作用，可能一次那个高脚杯你喝一点，那，哎，可能会对你睡眠有一些这个好处。而在这个红酒当中，可能这个种类啊品类啊有很多，那么今天我们给各位来推荐一款这种天气下那么适合这个天气当中喝的，因为天越来越热了，
1: 嗯，
0: 是吧，这个时候你感觉喝干红嘛太厚重，喝啤酒啊胀肚子，所以说冰镇爽口，微醺刚好，就我们今天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
1: 是它就是这样一个刚刚好的存在，
0: 嗯，
1: 不涩口也不辣，
0: 哎，
1: 你喝起来是酸酸甜甜的感觉，很适合女性朋友们，
0: 嗯，是
1: 你咬开之后呢，像是你喝一口啊，就像咬开一颗新鲜的草莓一样，
0: 嗯，
1: 汁水直接在嘴里面炸开的感觉，特别清爽，
0: 哎，
1: 而且尾调是带着一丝比较柔和的酸，
0: 嗯，
1: 所以你哪怕喝完一整杯你不会觉得特别腻，
0: 哎，
1: 而且重点是它的酒精度数比较低，是只有10.5度，
0: 哎，
1: 从你开餐喝到你散场，可能也不耽误第二天上班，户外露营啊，朋友小聚啊，生日聚会啊，你带上它都特别合适，
0: 嗯，
1: 而且是很漂亮的一个瓶身啊，整个就是那种樱花淡淡的粉色的感觉，特别好看，
0: 嗯，哎，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度数的问题，10.5度哈，就是不光是从开餐喝到散场，那么就是你在睡前的时候喝一点来助眠，
1: 嗯，
0: 这个度数也是不耽误你第二天上班的，
1: 是特别特别好啊，酒量浅的朋友都可以喝，
0: 哎，没错，
1: 而且还挺好的一点是不用大家费心醒酒了，
0: 嗯，
1: 拧开瓶塞就能够直接喝，它的口感也是不错的，
0: 没错，平时呢300只有一瓶，但是今天我们在不到一瓶的钱，199元到手一箱6大瓶，单瓶只需要34块钱，而且还送精美的礼盒，限时限量福利，各位呢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阿拉伯数字9来进行抢购。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1: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满意。
0: 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2: 我打翻了轮回，让海与我和歌。
0: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范晓萱，老朋友。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4: 我的心展开一番，去无所谓。
0: 胡夏，时光会发芽。
5: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别气。
0: 庾澄庆，爱人呐。
6: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
0: 韦礼安，很久很久。
7: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8: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接你，做你能停靠的道理。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9: I'm still alive,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oh, oh.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0: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1: 8点29分，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月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的相关规定。住建部28号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划，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以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位于云南的天麻高速马路唐特大桥28号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28号，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

0: 时间来到了8:30，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毒品。当你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是否觉得它离我们自己非常遥远呢？但其实毒品早已化为了日常的物品，饮料里面的神仙水，电子烟当中的上头油，甚至是印着卡通图案的邮票，它们会侵蚀大脑神经，三次吸食的成瘾率超过了95%，致幻时还会引发跳楼自残等，这些悲剧屡见不鲜。而更可怕的是，吸毒者家庭的破裂率高达了76%，为了获取毒资，盗窃抢劫的案件触目惊心。
1: 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避免触碰毒品，更好的识别毒品呢？要记得绝不接受陌生人馈赠的食品饮品，特别是在娱乐场所，离开座位后饮料不再饮用。如果发现身体异常或精神亢奋，一定要立即就医。
0: 毒品是侵蚀健康的隐形杀手，更是破坏家庭、危害社会的剧毒之源。它让人们在虚幻的快感当中沉沦，却在现实当中付出惨痛的代价。珍爱生命，请务必远离毒品的诱惑。想要了解更多的毒品危害和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的禁毒题库，来学习更多的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的页面进行截图，发送截图到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8:35这里延时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我是李萌。
0: 哎，这个点位来说一下我们夏天的穿搭。夏天就是你不管男生还是女生，男士还是女士，有一件 polo 衫是你适配所有场合的。
1: 是，而且我觉得 polo 衫现在都是老前锋的代表了，就你穿上之后显得整个人很板正、很挺拔，而且很清爽。夏天的穿搭呀，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保持一个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的状态就好了。
0: 没错，而且 polo 衫你不要太花。
1: 对，
0: 就是纯色就 OK， 是不
1: 是？
0: 然后呢，这是第二一个，你别闷，因为夏天的天气的感觉就在那个地方，很潮湿，很热，容易出汗。再一个就是说，如果说无痕面料，然后让你怎么讲叫很亲肤，而且是它是那种不怕褶皱的就更好了。
1: 是，哎，我以前对于 polo 衫的印象就是它很力挺的同时呢，它的面料相对来说厚重一些。但是我没想到现在这个 polo 衫已经发展成了云锦无痕的面料，上身体感是冰爽的，还能降温，
0: 是，
1: 而且高透气立体的织里啊，也能够帮助大家去快速的吸湿排汗，而且抗皱不勾丝不起球，久穿不变形。
0: 哎，这是我们今天闪优选给各位来推荐的这款 polo 衫啊。那么它也是，而且除此之外呢，它还能自带高倍的防晒力，阻隔99%的紫外线，户外通勤也不怕晒黑，也不怕光老化。同时黑色、白色、浅绿、浅米四个百搭色调，低饱和的色系，男女情侣同款，简约高级，不挑人。
1: 尺码是从 M 覆盖到 3XL， 90斤到200斤的朋友是都可以穿的。
0: 是的，
1: 修身的微弹的一个版型，也不挑大家的身材了，真的是利落的翻领无痕工艺啊，适配你的多种场景。
0: 没错，我个人感觉哈，你可以去试试那个浅绿色，因为浅绿色在夏天还是看着很清爽，同时也不会显老的一个色。
1: 是，浅绿色的上衣搭配上一个小裙子，下一秒我就要去打高尔夫了。
0: 哎，就那种感觉，
1: 打网球也行。
0: 哎，是啊，那么微信平台，哎，你看这就是polo衫的一个适用场景。
1: 对，
0: 上班可以，运动也可以啊。
1: 而且我觉得啊，很多这个那个叫什么领导朋友们特别喜欢穿 polo 衫。
0: 所以说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以79块钱拿走一件了。

0: 8:41，刚刚我们说完我们那款那个红酒以后，很多朋友还在平台上回复了酒啊，阿拉伯数字酒。那么这周呢，我们给各位推荐的是来自智利的老藤桃红葡萄酒，这也是最近这个红书啊、抖音啊，就是高人气的一款人气爆款。
1: 对，因为它颜值很在线的同时呢，口感又不错。
0: 是，
1: 你看在这个季节，平时喜欢微醺小酌的话呢，喝点这个干红嘛、你会觉得它厚重
0: 了。没错，
1: 你喝点啤酒呢，又不能喝多胀肚子。
0: 是，
1: 喝点白酒又觉得很辛辣。那这个时候呢，就缺一款比较冰镇爽口、微醺刚刚好、而且还不胀肚子的好酒，就是我们给大家找来的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了。
0: 没错，它是那种就是尾调带有点柔和的酸啊，很清爽的感觉，而且喝完以后。后呢，整杯也不会觉得很腻，所以你我个人感觉你可以配一点稍微清淡的东西，比方说虾呀，比方说牛肉啊，可能这个喝起来是相对舒服这个相对舒服一些的，而且它咬开以后呢，它那个喝一口以后呢，就像是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一样，就那种汁水在嘴里炸开的感觉，就那种夏天突然之间在你嘴里含了块冰块，然后那个冰的感觉唰。就从你的嘴里散开的那种节奏，
1: 是很清爽的感觉，而且重点是它的酒精度数不高，10.5度。你从开场啊喝到散场，你也不用担心第二天会宿醉不舒服。
0: 没错，而且你像如果说你想喝点酒去促进睡眠，你也不会第二天依然晕晕的哈。
1: 所以它就适合长辈啊，还有女士朋友们，包括酒量浅的朋友，其实都可以喝，也不用费心醒酒了，拧开瓶塞就能直接喝。户外露营、朋友小聚、生日聚会，带它准没错喽。
0: 没错。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啊，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阿拉伯数字
1: 九。
0: 平时300元只有一瓶，但是今天我们199元到手一箱六大瓶，单瓶只需要34块钱，而且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九，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1: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0: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1: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0: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行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1: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0: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1: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8:47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6: 我是李萌。
5: 刚刚看到平台上还有朋友回复新疆哈，而且还有这个朋友加我们微信在问我们的新疆的行程。我们这班新疆呢是在7月13号出发的，7月20号返程，往返8天，去到的是新疆伊犁，而且这个季节呢它就是去伊犁的一个时候。
6: 嗯
5: 啊，那么如果说各位去过伊犁想去阿勒泰呢，我们也有，不过那个是在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了。
6: 嗯
5: 啊，所以说我们在7月中旬出发，13号出发，20号返程的是先去新疆伊犁。那么像各位很熟悉的也想去的赛里木湖啊、那拉提草原啊，这些都会跟各位来去到的。独库公路呢是要换成小车来进行游览的，
6: 是、哎、而且6月1号的时候是不是才刚刚开放啊、
5: 嗯、没错，它是季节限定。
6: 嗯
5: 啊，那么另外一个我们给各位选择了一个比较小众的9曲18弯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同样都是草原，它和那拉提草原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6: 我觉得巴音布鲁克草原要更加野性一些、
5: 哎、
6: 虽然我没有去过啊、嗯、但是说沈腾的飞驰人生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取景了？
5: 没错，有过一些场景啊，叫9曲18弯嘛哈，它那个弯道的那种感觉哈。当然了，还有各位都说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到底有多大？你除了每天的车程的感受之外呢，这个怪石峪能够让你感受到新疆之大，那么大地的广阔和人类的渺小。而且在怪石峪，我曾经看到过野生的岩羊。
6: 哦，有
5: 岩羊，
6: 不仅仅是岩羊。啊，还有牛羊
5: 牛羊在新疆感觉遍地可见了，在岩羊就在它那个岩石当中，
6: 在斜的那个部分，
5: 对，就那个峭壁上来回蹦，
6: 嗯，
5: 那个岩羊哈。然后呢还有就是可能父母们很喜欢的

0: 每年去新疆那么多次，我们的同事也去，所以说吃喝住的标准都是蛮好的，
1: 而且还有一价全含的价格呢。这次我们七月中旬出发，13号、价格是6900块钱、但是是一价全含、景区门票、住宿、餐食、机票、酒店全部都包含了、各位要更加省心一些了。
0: 没错，而且就是景区里它有那种小交通、也含在我们价格当中，
1: 还有旅游意外险。
0: 哎，没错，所以等于说让各位呢就是一次性付费，然后去
1: 畅玩无忧。
0: 哎，畅玩无忧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说微信平台呢，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新疆，
0: 能够查看到详细的行程，或者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 150-6336-0991 150-6336-0991 电话同微信。

0: 起。
1: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2: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2: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3: 天地玄黄，宇宙
4: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2: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2: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七点到十点，
2: 动感早高峰，
3: 用声音交个朋友。

0: 陈小春相依为命。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他应该是来济南开演唱会了，是吗？
1: 是，就在我们的奥体中心体育馆，一个四面台啊，现场效果貌似还蛮震撼的。
0: 对，
1: 而且有很多切片流出，我说陈小春哦，宝刀不老啊，还是当年的山鸡哥。
0: 就是感觉他，我记得他原来演唱会当中有一个巨大雕像，可能雕像可能会挡住一部分人的视线，然后他立马可能把那个雕像去掉了，来济南变成四面台了。这是我看到一些网友的一些说法哈，不过。到现场我看到有一些这个现场的感觉的时候，感觉大家伙还是很沉浸的啊。
1: 而且他是蛮能唱的一位歌手啊。而且好像在听到全场大合唱的时候还泪目了。
0: 是，我前两天我也刷到了这么一个场景啊。岁月催人老，但是歌声依旧啊。那么来到了夏天，其实到了夏天我们去看演唱会啊，去户外运动啊，当然在这个口味上也要做一些变化。那么到了夏天呢，不少人容易心烦失眠，口苦没胃口，或者说是眼睛发红，嗓子肿痛，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夏季吃苦胜似进补，四种家常苦儿食材给你来分享一下。
1: 是因为夏天好多朋友就说我要苦夏了，苦夏什么呢？就是食欲不振，不想吃东西，反而你吃上东西油腻之后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一些负担，这个时候呢吃点苦不错。比如说你平常在家就容易心烦，睡不好，而且舌尖发红的朋友们，你可以吃一点莲子心，它就是能够清神降火安神的，单独泡水喝效果还蛮好。如果您觉得太苦呢，就可以加一些甘草来调和一下。如果你是没有上火症状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整颗莲子搭配一些银耳啊、大枣啊来煲汤，也能够起到一个温和滋养的作用。
0: 没错，除此之外你也可以来吃点苦瓜，各种苦瓜的排骨汤啊，这个炒蛋啊等等的，你吃就好了啊，你不用管它这个为啥，你吃就好了，反正夏天吃点苦是好的。
1: 是，我每次吃苦瓜的时候我都把它当成是一种挑战。因为我妈每次都骗我说我这次买的这个苦瓜一点也不苦，你尝尝。每次还是被苦到把眉毛什么五官都皱在一起，
0: 屡试不爽。
1: 是，再就是苦菊，苦菊泡点水就可以这个清肝火，舒缓燥热带来的坏情绪。
0: 是，
1: 而且苦菊还能够凉拌生吃，清爽又很解腻。再就是如果你是经常说话的朋友，嗓子比较肿，你可以试蒲公英。
0: 没错，
1: 鲜蒲公英还能炒菜外敷啊，还能缓解皮肤的炎症。那干蒲公英呢就适合泡茶来喝一喝啦，清热解毒的效果不错。
0: 是的哈，当然你像莲子心啊、蒲公英啊也不能长期吃啊，孕妇呢是不要吃苦瓜，那么黄连这类的苦药材呢也别自行服用，容易引起一些腹泻的情况。
1: 是，
0: 另外像黄瓜、南瓜吃出苦味大概率已经变质了，各位呢也不要吃了。那么各位可以根据自身的状态选择合适的苦味食材，温和降火，安稳度过夏天。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保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8:18，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啊，9:18，对不起。
1: 哎，我竟然也没听出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
0: 9:18，因为我一直在看我们的这个品啊，它是这个 CPB 的肌肤之石长管隔离乳。
1: 嗯，
0: 那么这也是我们这个闪丢选小样狂欢节买一支送一支的这个活动了，到手两支，总共24毫升，只需要99块钱。
1: 是你听，它是隔离乳，其实它还带一个小小的防晒值，
0: 是的，
1: 而且还能遮瑕提亮，整个上脸之后是通影水光的感觉。
0: 嗯，
1: 然后你后续再叠加你的护肤品啊，包括于说你的底妆，
0: 嗯，
1: 其实都会有一个很好的服帖作用，防晒值是 SPF25，日常去通勤其实也完全够用了。
0: 没错，那么它呢是自带柔光的一个磨皮效果，隐形毛孔的痘印，一键提亮暗沉的肤色，而且水润养肤不卡粉，控油持妆，夏季出油脱妆难题也能够轻松解决。
1: 是它夏天呢，它是主打控油，但是冬天对于很多干皮的朋友来说，上妆之前最好也要用一下隔离，防止你卡粉的问题。
0: 没错，
1: 也就是说干皮油皮全肤质都可以来使用它。再就是因为 CPB 的长管隔离，你去搜隔离这个品类啊，它一定是在前三名，就是价格有点贵。
0: 哎，没错，
1: 今天这样闪电优选把价格打下来了，12毫升的中样两支到手，24毫升只需要99块钱。
0: 哎，没错，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广播，动感资讯，
1: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根据调查显示，尽管澳大利亚2025年12月份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但该国目前仍有约 85% 的16岁以下的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督，继续使用社交媒体。科学证实，听音乐可以辅助抗癌，助力肿瘤康复。专家表示，肿瘤治疗早已进入身心同治的阶段，音乐疗法并非是娱乐，而是正规的辅助治疗的手段。通过调节人体的神经、内分泌与免疫网络，音乐能够有效地缓解放化疗带来的恶心、疲劳、疼痛、失眠等不适，改善患者的焦虑情绪。为什么有的人偏爱剧透？在心理学上，这个叫做信息不对称优势。当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情，大脑会分泌多巴胺，产生一种我比你懂得多的优越感。这种剧透的本质不是分享，而是炫耀。当然，也有一些人看完剧情之后情绪冲击太大，急需找人讨论分享。他们不是故意破坏他人的体验，而是自己的情绪已经满了，必须往外倒。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陶喆的粉丝啊
1: ，David 陶。这是他的一首新歌，叫 Stupid Pop Song。今天是第一次听，没想到结尾还那么热络啊！
0: 是，就是现场感的感觉很强烈啊。那么，其实你说到这个热络的感觉了，其实夏天可能就需要热络或热烈一点，包括我们的那个口红的颜色，其实也可以往这个方向去靠一靠。
1: 是，我觉得夏天就是一个充满多巴胺的一个时间阶段啊。
0: 是的，
1: 包括于说很多女生在选择彩妆的时候，夏天也要更青春洋溢一些，口红色号特别多。你想要单买一支的话，用一支的价格买下三款不同口红色号的话呢，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闪电优选了。
0: 没错，这个季节我们给各位来推荐的是国际彩妆大牌 MAC 爱心限定礼盒包装，颜值高级，送礼自用都是非常合适的。一套三支热门的中样唇膏，1.8克的大容量，626大师宗，666大虫粉和683大丸咖，全都是日常可以用到的日常色系。
1: 是的，而且这次 MAC 其实有一个大升级啊，它的子弹头可能是你5年之前用子弹头你觉得干，但是它早就更新换代了。这次给大家上架到的是柔雾的哑光丝绒质地，不拔干，不显唇纹，黄皮白皮上嘴涂都非常的显气色。因为三支颜色没有飞色，都是当下热门色号，覆盖了您的通勤、素颜、约会氛围感和日常淡妆，全部都一键搞定了。
0: 没错，整套三支中药礼盒只需要99块钱，那么各位如果说来试一下颜色是毫无压力的，性价比是远超单买的正装。学生党、彩妆爱好者，包括想送人的朋友，那么用它都是非常合适，而且自己自留用也很合适，便携中药出门随身补妆超方便。
1: 没错，这个就特别适合好久不见的这个大学同学啊，见一见带一个小伴手礼。MAC 又是国际大牌，三支不同的颜色又显示出来你的满满的心意喽。
0: 没错，而且只需要99块钱就可以了。
1: 是，
0: 微信名单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档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时间来到了6月29号了，其实夏天已经到来了，而且这两天都是上蒸下煮的一个节奏，而且太阳光也是特别的这个强烈，这段时间包括紫外线，因为很多人都是知道，就是那种叫皱纹的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而形成的，一旦脸部晒伤是不可逆的。
1: 是的，夏天的紫外线的防护更是刻不容缓啊！提醒到大家，这个季节一定不要偷懒，不涂防晒。
0: 哎，
1: 这次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了这个防晒中的扛把子。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就是督促各位男生女生们做好防晒工作的。
0: 没错，你像常年它是在销量的这个榜首的一个位置，那么它呢防晒能力是很强的，防水的效果也很好，那么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而且真正做到了不假白、成膜块、干皮油皮，男女通用，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是的，而且它的一些成分真的是能把紫外线给阻挡住的同时，还能够去应对肌肤的老化。
0: 哎，
1: 因为有热力的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所以才能达到这些的啊。
0: 嗯，
1: 日常售价50毫升是要200多块钱，但是今天在山东音乐广播，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的蓝胖子是189块钱。
0: 没错，那么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也是超级耐用的哈。那么原价600多，现在只需要189就能够直接带走了。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7号出发，14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5: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6: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5: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6: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了来自组合南拳妈妈的这首《我回来了》。北京时间的10:04，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这里呢也依然是由小陈在每个工作日的早间10:00到12:00带着你一起跟着好音乐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新的一周啊，我们也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呢迎来了6月份的尾声。那么这个季节的山东各地呢都沉醉在一片肆意生长的绿意和炽热明媚的阳光当中，各个城市的美好也都在不断的持续上新。像省会济南呢就在最近又增添了几处不同主题的市民公园，其中既有适合亲子撒欢的童趣天地，也有适配全年龄段健身休闲的治愈绿地，让我们不用远走，走出家门就能够享受到绿意风光。那么在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也跟着济南市文旅局一起来为大家带来了一份相关的攻略，带你去解锁济南这些家门口的新晋好去处。首先呢，就是在最近全新开放并且成为了城市热门打卡点的济南中央商务区新晋儿童友好主题的街心公园。开放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这里就成为了妥妥的城市核心的宝藏公园，以及呢济南 CBD 片区的童趣新地标。公园坐落在安城街的中段，地铁的3号线和6号线都能直达，不论是通勤还是说逛街啊，顺路就能去打个卡，交通真的是超级便利了。在公园里面呢，也可以说是处处彰显着童趣和活力。在大面积的草坪上设置有木栈道和色彩艳丽的滑板碗池运动场。那么在公园的西侧呢，还以独立空间打造了封闭式的萌宠乐园，能够满足小朋友和宠物爱好者们对于萌宠的活动需求，同时呢，也成为了济南首个宠物友好试点街区。另外呢，街心公园还紧邻着2大商业街区，实现了自然生态和商业空间的无缝衔接。逛累了商圈就来公园吸氧遛弯，玩够了绿地呢也可以直接奔赴烟火商圈，室内外的场景能够自由切换，帮你解锁逛玩新体验，把休闲娱乐遛娃一站式全搞定。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梦然少年，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我们总说啊，女人的化妆包里面呢，好像永远会觉得少那么一支合适的口红。别看这样一支小小的口红啊，真的是很多女生都容易特别纠结的，因为买对了呢，能够瞬间提升幸福感，但是买不对吧，就容易会显黑拔干，而且呢，想多换几个不同的色号，把喜欢的颜色多入手来试一试吧，好几支加在一起呢，价格又不便宜。好在呢，咱们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商城的小样狂欢节是在最近正式的上线了，能够帮你完美的解决这个难题。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一套三支 1.8 克的中样，包含的全都是备受大家喜爱的热门色号，像666大宠粉能够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是温柔约会的好搭档，还有626大失踪是那种高级的氛围感，全都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还去显白，关键是三支还带爱心礼盒啊，不论是自留还是送人都会非常的合适。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整套礼盒三支到手呢才只要99元，让你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就能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啊随便揣一支在包里面补妆都非常的便携，而且呢学生党和彩妆爱好者都能闭眼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这个力度真的是很少见啊，抓紧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活动来囤上几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哟。

0: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七月七号出发，十四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0: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0: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包括《四渡》《群星闪耀时》等，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古装武侠剧《剑来》正式官宣全阵容，该剧由来自开心麻花的张弛玉担任总导演监制，吴磊领衔主演。该剧根据作家烽火戏诸侯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一方看似普通的小镇实则崩塌在即，各方势力以此地为棋盘展开筹谋布局。在经历无限地球危机后的短暂沉寂后， DC 动画电影即将回归，新作蝙蝠侠骑士陨落三部曲正在制作中，定级为2集，推出日期待定。首支先导预告已经发布，该电影由杰夫·瓦梅斯特执导，杰里米·亚当斯编剧。小黄人与大怪兽发布预告开启预售，预告中为拍摄心目中的怪兽大片，小黄人召唤出传说中的怪兽，谁料事态逐渐失控，他们不得不在乌龙与笑话中花式拯救世界。该片将于7月3日上映全国院线。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刚听到这首呢，是来自金志文的一首《我想念》。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小陈又要来化身大家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喽。众所周知啊，我们脸上的各种皱纹和斑点呢，90%都是因为太阳紫外线的照射形成的。而且呢，一旦脸部的肌肤被晒伤之后啊，是几乎不可逆的。夏天的紫外线啊，更是让人觉得刻不容缓的要把防晒工作来做做好了。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偷懒，说出门的时候可能就不涂防晒了。男女生真的都要把防晒工作做好。那么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防晒界当中的扛把子产品——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装。首先呢，蓝胖子防晒霜呢，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了，它是很多网红啊、艺人啊、达人啊都在用的这样的一款常年销量在榜的好物。它的厉害的地方呢，就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的黑化，更能够有效应对肌肤的老化，而且呢，里面还有热力感应技术的防晒黑科技，温度越高，它的防晒网呢就会更加的紧密，防护力啊也会更强。里面呢，除了这个防晒的能力很强之外呢，防水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蓝胖子的防晒可以做到真正的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而且呢，能够真正做到不假白、成膜块，干皮油皮男女通用。买上这样的一瓶蓝胖子防晒霜呢，就等于买到了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的护肤产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部都适配。平常呢，这款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专柜的日常售价50毫升的都要卖到200多了啊！但是今天咱们为大家带来了暑期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只需要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到手一瓶15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款的蓝胖子防晒，而且呢，限时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的3倍的量，超级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就能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啊，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格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真的是直接拉满了。赶紧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抢购去吧。

0: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1: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0: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1: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0: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勤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1: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0: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1: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 Taylor Swift 全新的电影原声带新单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成功首位拿下了冠军， 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Chasing Texas 同样保持在亚军名次不变，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前十占4个席位强势来袭，第三首单曲 Stupid Song 空降第3位，首单 Drop Dead 回升到第4位，专辑的第2波主打单曲 The Cure 本周回到第6位。本周我们先来看到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第3首单曲 Stupid Song 首周空降第3位，本周迎来了雅雅新专辑的发行周，最终名次表现最佳的就是这首第3波主打单曲了，反超2单的 pick 值打入到了前3，虽然还是无法和首单一样冲冠成功，但是依然足够反映了他的续航燃气，并且歌曲在连带第4位的首单 Drop Dead 和 The Cure 分别都占据了榜单前10的席位，也期待这首歌能够有更好的续航力吧。

本周榜单上升一位，来自 Morgan Wallen 新专辑的单曲 Don't Wait， 本周逆势上涨，刷新高未来的第32位。尽管前方有空降大军希望来袭，但是摩根村夫的这首第8首单曲还是凭借着出色的数据实现了 Pick 值的刷新，已经是本周榜单前5里面唯一一首名次有所突破的非新歌了。下周是否就是一飞冲天了呢？给他助力吧。

第三名哦。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 Taylor Swift 的这首新作吧， I knew it, I knew you。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任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4: 越动听越有样。
1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这首歌来自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虽然说歌声当中唱到的是那份孤单啊，但是我相信有好音乐和我们节目的陪伴的你呢，是一定不会孤单的。歌声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那么接下来呢，小陈将继续带你一起来看看啊，在济南都有哪一些值得推荐给大家去打卡漫步休闲放松的家门口的宝藏公园。 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在不久前刚刚正式开放的济南中央商务区新进的儿童友好主题的街心公园之外呢，位于济南明湖西路和生产路路口西北角的北坦市民公园啊，也在本月全新开园和大家见面了。作为家门口的治愈口袋公园，北坦市民公园让周边的居民轻松地实现了推门见绿、出门入园的幸福生活。 这里呢是采用了一环五节点的精巧布局，是一条环形的健身步道贯穿了全园啊。流畅的步道适配散步、慢跑和日常健身等多种不同的需求，不论是清晨晨练还是傍晚消食，都能随时开启轻运动的好时光。而且呢，园内还精心打造了入口景观、林下交流、儿童嬉戏、紫藤廊架以及休闲交流这五大功能区，让全年龄段的游玩需求 都能够在这里一键适配。另外呢，颜值和实力双在线的济南的淮阴文化体育公园呢，也即将重磅面向大众开放了。据了解，这里是集休闲聚会、亲子游玩、健身观光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立体公园，不仅功能超多啊，而且呢氛围感也会是直接拉满的。 淮阴文化体育公园的最大特色呢，就是贯穿南侧的一条空中栈道了。它打造了独一无二的立体游园的新体验，栈道是南北双向贯通的，南端衔接跨越金石路的人行天桥，而北侧呢，则是连通起了园区

的绿化景观和蓝色步行道，形成了人车分流、全程通畅的慢行廊道。那么我们也非常期待这座公园正式开放之后啊，大家可以悠闲的去漫步在这条悬空的栈道之上，既能够俯瞰满园的绿意，也能远眺城市街景，去沉浸式感受济南的城市生态之美。开始的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保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ETDHBLK，
6: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九折夏天。说到夏天啊，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出游和旅行的季节，尤其是去开启一场酣畅淋漓的新疆之旅。我们都说呢，不到新疆不知中国的辽阔，那么不到伊犁呢，不懂人间的温柔。在即将开启的七月份，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旅行团呢，就向你发出了诚挚的邀约，邀请你用往返八天的时间啊，和我们一起去奔赴一场绝美的新疆伊犁的完美旅程。出行的时间呢，是七月的七号到十四号，由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并且是咱们的听友独立成团。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啊，就能够查看行程的详细介绍了。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这条线路呢，会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各大王牌风光，有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有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空中草原，有一天四季的独库公路的中段，有九曲十八弯的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大峡谷等等，一路把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全都尽收眼底。而且呢，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车代步，住宿也直接升级了6晚4钻品质的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帮你卸下旅途的疲惫。餐食方面呢，也是诚意直接拉满的，每位每餐40元的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上，最多20位的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的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的双重保障等等等等。想要获取更多的行程介绍呢，记好是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来了解更多，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啊，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这个夏天跟着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去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吧，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来咨询报名咯。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有些外表看起来是一颗颗裹着漂亮糖纸的巧克力，里面却是实实在在的糖衣炮弹，毒品伏案童。2022年，北京警方在嫌疑人张某住处查获了12颗黑色球状固体巧克力。经鉴定，12颗黑色球状固体中均检测出了伏案童三甲基甲卡西酮成分。伏案童是对氯胺酮，也就是俗称 K 粉，进行化学结构修饰而成的毒品，外观同样是白色结晶粉末状，具有与氯胺酮相似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对人体危害严重。滥用伏案童会导致情绪失控和行为异常，还可能会诱发暴力犯罪、自伤自残等行为。2021年，公安部、国家卫健委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明确将伏案童列管为新型毒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来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今天，山东省2026年夏季高考志愿填报的大幕即将拉开。普通类提前批含高水平运动队、体育类提前批、艺术类提前批，第一次志愿及春季高考本科提前批将进行志愿填报。济南市招考院日前向2026年中考学子发出温馨提示，2026济南中考成绩查询时间为6月30日10点，这也意味着2026年济南中考成绩将于6月30日正式公布。全国暑运即将开始，民航方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新疆、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的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增长。每年6月到8月是野生菌大量上市的季节，也是中毒高发的季节。引发中毒的多是外形与食用野生菌高度相似的毒蘑菇。专家介绍，识别有毒野生菌有一个标准，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靴的野生菌要高度警惕，这类菌子多数有毒。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熊天平爱情多脑盒，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最近啊，这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热，你出门的时候呢，是不是也总在纠结该穿点啥？短袖吧觉得没质感，长袖呢又觉得闷，出门一趟啊还特别容易晒黑，上班想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呢好像总是很难兼顾。那不如呢就来试试咱们闪电优选最近上新的这款完形凉感云锦无痕 polo 衫吧，能够完美的适配啊所有的夏日场景。它的面料摸起来是那种冰冰凉凉的，上身就能瞬间降温，锦纶氨纶高弹材质，透气孔超多，完全不沾皮肤。同时呢，它还能够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勤防晒能够一步到位，洗完还不用熨烫，抗皱挺阔。版型呢是那种微弹的修身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 3XL， 90到200斤啊都能够轻松驾驭，还有四个不同的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和浅米色，不论是想做亲子款还是说搭配情侣装啊都非常的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还是日常遛弯都能穿，而且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也不用担心变形。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有夏日专属的福利活动，只需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今天呢只需要79元就能直接到手了，快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吧，夏天刚需的凉感上衣千万不要错过哦。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一首句号，来自歌手邓紫棋。那么在这首歌过后呢，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也要到这儿画上一个句号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是为大家带来了几处济南新近的城市公园的推荐啊。虽然说呢好像都不是什么特别大型的知名的景区，但是呢胜在悠闲舒适，方便又自在，关键是啊还全部都免费对外开放，尤其是对济南本地的朋友们来说呢，真的是抬腿就能走到的，能够在喧嚣的城市当中给自己好好的充电放松的好去处。那么这个夏天呢，就让我们尽量告别宅家时光，来走出家门，去打卡这些全新开放的宝藏公园，来赴一场和济南绿意的温柔邂逅吧。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锁定关注今天的城市漫游。接下来呢，让我们把时间继续交还给乐老板，音乐最正点。明天早上的十点钟，小陈依然在山东音乐广播等你，不见不散，拜拜喽。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嗨，欢迎大家来到音乐最正点， 我是乐老板。 全新的一周开始了， 每个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4点， 最正点的好音乐就在这里。 开场的正点好歌是来自阿妹的一首《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 这首歌是张雨生来写给阿妹的。 一开口就是成年人藏不住的心事啊， 嘴上说着分开之后再无关系， 装作洒脱放下一切， 可是呢，情绪骗不了人， 安静下来，思念就悄悄地钻了出来， 只能偷偷的想念，偷偷的难过。阿妹的声音真的太有张力了，克制的主歌藏着隐忍，副歌一放开，那种放不下又不能打扰的无奈，瞬间戳中了很多朋友。最正点的好歌就在音乐最正点。如果说刚刚的歌曲是偷偷的想念，那接下来呢就是光明正大的甜蜜啊，今天你要嫁给我。

0: 你说。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4: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6: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5: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6: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每个时代的歌手在表达音乐的这个方式啊，他的态度上总是不同的。这是苏醒的一首翻唱，很经典的原唱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一首《爱是怀疑》。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美好的暑假，不要怀疑，跟着我们的脚步去到这里，绝对让大家这个暑假真的是又超值又好玩。有人说呢，不到伊犁不知道新疆的辽阔，不到伊犁不懂得人间的温柔。所以说我们说走就走，7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也是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来全程的随队独立成团，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来查看推文的详细介绍了。这一次的行程呢，我们和大家一次性的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现在让我回忆啊，我印象最深的也是我的抖音账号当中阅读量点击量非常高的赛里木湖，真的那个美，那个蓝色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了，一定要去看一看。还有现实版的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牛羊成群啊，还有马儿在奔跑，那种感觉真的太治愈了。更多的详细介绍可以来关注一下推文，也可以拨打电话150-6336-0991，一对一的为大家来解答，电话同微信，打电话加微信都是可以的，150-6336-0991。这个夏天我们的目标就是新疆伊犁，来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7号出发，14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0: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次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0: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嗨，欢迎大家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和您分享的正点好歌是来自无印良品的一首《伤心地铁》。哎呀，这趟地铁真的好难过呀，里面有太多的故事了，是不是？我还记得，当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在幻想，哎，什么时候济南可以通地铁？我总觉得那个感觉很神秘啊，穿越地下的时空隧道，然后呢会带你去到另外的一个站点一个地方。现在夏天这么热，外出出行啊游玩，很多朋友也会首选地铁，感觉真是凉快，是不是？说到这个最近的这个夏天啊，我们的很多的产品呢也是正在热卖，尤其是来自我们 Made in China 的避暑神器在欧洲卖爆了，因为那边也很热，德国、捷克等地最高气温的记录被刷新了，匈牙利、波兰等国的这个政府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发布了高温预警。看来啊，全球各地呢也是天儿都挺热的。那欧洲多国的高温天气呢，也是催生了空调、风扇这些产品的需求。那在跨境电商渠道，哇，不得了了，我们所生产的降温产品的订单数量得到了明显的增长。你比如说义乌跨境电商的这个交易额大增，今年一到五月，整个的这个义乌的跨境电商交易额达到了811.75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0.23%。我们大家经常看到的小风扇啊，那个小的那个制冰机，在那边都是卖得非常的棒。所以说呀，国货真的现在是不得了啊，这一阵凉爽的风也是要吹遍全球了。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3: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2: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3: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2: 另外它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行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3: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2: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3: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4: 我打翻了落日环绕和与我合格，
0: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4: 爱需要的灵魂一起写到文明，
0: 范晓萱，老朋友，
4: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
0: 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4: 我的心展开一番，
0: 胡夏，时光会发芽，
5: 时光啊会发芽，你会长大，别气，
0: 庾澄庆，爱人呐，
6: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记忆，
0: 韦礼安，很久很久，
7: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8: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见你，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9: I'm still alive,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oh,
0: oh,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0: Welcome back,
11: 越动听越有样，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 老大哥，行吧，我来吧。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这个小时的开场歌曲，当时在学地理的时候，我就听到这首歌就觉得哎，加深了我的地理知识呀。这是王力宏的一首公转自转，很巧妙的一首歌，就是比喻了爱情当中两个人之间的那种感情的心有灵犀，那样的一种彼此相互吸引的互动的感觉啊。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情况。昨天晚上我没有开空调，哎呀，睡得真好。这一场降雨让整个的气温下降了不少，提醒大家还有雨正在来的路上。那今天下午到30号的上午，我省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雨或阵雨，并且伴有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还有短时的强降水。那其中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泰安、淄博、潍坊、烟台、菏泽和济宁局部是有暴雨和冰雹，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注意开车在路上的

0: 便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2: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2: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冲。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2: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3: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正点好歌，来自阿杜的一首《坚持到底》。这首歌当年真的是火遍大街小巷啊！一方面呢是阿杜的这个声音啊很真诚，另一方面呢就是他的经历也让很多的这个朋友们觉得，哎，听他唱歌呢会有很多的画面感、故事感，也是一位坚持到底的歌手。坚持到底的事儿很多，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呢会坚持到底来拆快递，有没有发现这个快递有的时候呢一层一层的，哇，包的真的是像是这个一颗洋葱啊，一层层的包装，一圈圈的胶带，往往播到最后呢才看到，嗯，原来我买的东西是这样子的啊。很多消费者呢也是觉得，哎呀，真的是吐槽满满啊。因为这个有的时候为了规避风险嘛，所以呢就是这个包装上啊，不光是比较的花费这个金钱，另一方面呢也是让大家觉得拆起来很麻烦，还造成了快递垃圾的堆积，资源的浪费，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那从7月1号开始，我国第一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的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要求将会正式来实施啦。这个快递包装层数还有封箱胶带的使用量将会作为一个关键的指标，也是明确了限制了快递过度包装有这样的一个底线的要求了。这里是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和你分享这首歌曲《不想让你知道》。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7号出发，14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正点好歌来自大鹏友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的一首《逆战》。这首歌是张杰的一个现场版，听着就很过瘾啊。张杰最近在演唱会现场除了这个一如既往的好唱功以外呢，有朋友会发现整个人的造型也是发生了很多的改变，看来呢整个造型团队啊也是下了很多功夫的。一个人的这个装扮真的有的时候会让大家瞬间觉得眼前一亮。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同事 有没有涂口红，你就会觉得这个气色变化还是会非常明显的。今天来的老板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本周我们重点推荐的我们的优选的福利好物 MAC 爱心限定口红，还是三件套，一套三支热门的中样大宠粉大丸咖。哎呀，大师宗全覆盖日常的妆容。这个颜色真的是非常的到位啊，柔雾哑光，顺滑不拔干，黄皮素颜也会很显白，整套带有精美的礼盒，自用补妆送闺蜜都是非常合适的。三支中样才99块，想要一次性来集齐百搭色系，低成本来试大牌口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所有优选好物的链接啦。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3: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2: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3: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2: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3: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2: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音乐最正点，节目的最后，乐老板要和大家分享这一首歌，非常的松弛，轻松的这种小调搭配，周杰伦非常温柔的唱腔，真的像是带着迷迭香的晚风吹过来，不吵不闹，安安静静的，非常的治愈啊！如果大家已经午休到点了，这个时候醒来，真的会觉得，听到这首歌会放松很多。歌词里有特别浪漫的画面，温柔又有点暧昧，没有浓烈的情绪，只有那种慢悠悠的、很舒展的惬意啊！希望大家可以放下今天早上的疲惫，打起精神，开始今天下午的工作。我是乐老板，整点过后会是小严陪伴大家的音乐最情怀。节目之外可以来添加我的微信号，加入到我们的耳力青年的社群当中，老板的微信号是乐老板全拼2025。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啦，明天同一时间周欣陪伴大家音乐最正点，拜拜。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3。

一首朴树的《在木星》开启今天的九九一音乐在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严，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朴树的声音很适合出现在周一工作日的下午，那种天然的慵懒感能够扫去很多疲惫。午后的阳光透过写字楼的玻璃，是不是刚好落在你桌角的那杯咖啡上？星期一下午的2点多，时钟滴答，像是在敲微微发胀的额颊。这一刻，我们不谈 KPI， 不谈未读邮件的红色标志，给自己2分钟，把身体靠在椅背的深处，深呼吸，让接下来这首歌成为周一的皱褶里那一抹被熨平的温柔。来听周笔畅《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

听这首《洋葱浓汤》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周一的下午时间怎么会过得这么慢，但想一想，或许慢一点我们才能够看清风的方向。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为你挑选的歌都不太着急，它们适合用来发呆，适合用来望向窗外流动的云。这个时刻我不建议你用冰美式去硬碰硬的对抗困意，不如听一首熟悉的老歌，让旋律像温水流过那些紧绷的神经。你不需要打起精神去应付世界，你只需要待在你的耳机里。这一刻世界是嘈杂的，但你的耳朵是干净的。山东音乐广播，把周一的喧嚣关在门外。张震岳，爱的初体验。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九九一带你去旅行。现在到了一年一度新疆最美的季节，而有一句话这样说：不到伊犁，不知道新疆的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的温柔。下个月7月7号到7月14号，往返8天，山东乐广播邀请你跟我们一起奔赴新疆伊犁。山东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这一路我们会遇见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蓝得像天空碎成了片，落在人间；会走进现实版的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风从雪山吹来，草浪一直滚到天边，还有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断，车窗外的风景从雪山到峡谷，一帧一帧的切换。9曲18弯的巴音布鲁克，日落的时候，河里的水能映出9个太阳。怪石谷、天山天池、天山大峡谷、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全部尽收眼底。如果你想了解详细的行程，欢迎您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向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垂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细行程。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进行当中，你有没有觉得星期一的下午其实是另外的一种意义上的清晨？因为这是一周的开始，未来的五天像五张白纸铺在眼前，哪怕现在有些疲惫，那也是因为你在认真的生活。小云觉得疲惫是一种很可爱的状态，它证明你没有虚度，所以给自己一点掌声吧，在心底轻轻的。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正在努力调整呼吸的你， Let's fall in love。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7号出发，14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3: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4: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3: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4: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包括《四度》《群星闪耀时》等，涵盖革命历史题材、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古装武侠剧《剑来》正式官宣全阵容，该剧由来自开心麻花的张植玉担任总导演、监制，吴磊领衔主演。该剧根据作家烽火戏诸侯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一方看似普通的小镇实则崩塌在即，各方势力以此地为棋盘展开筹谋布局。在经历无限地球危机后的短暂沉寂之后， DC 动画电影即将回归，新作蝙蝠侠骑士陨落三部曲正在制作当中，定为 R 级，推出日期待定。首支先导预告片已经发布，该片由杰夫·瓦梅斯特执导，杰里米·亚当斯编剧。小黄人与大怪兽发布预告，开启预售。预告片当中，为拍摄心目当中的怪兽大片，小黄人召唤出传说中的怪兽，谁料事态逐渐失控，他们不得不在乌龙与笑话当中花式拯救世界。该片将于7月3日上映全国院线。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千千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现在呢，各位女生们是不是在夏天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早上精心化好的妆下班全花了，贵价粉底都救不了。今天呢，我们上新到的是底妆天花板 CPB 长管隔离的中样，单支12毫升，买一支送一支，两支到手，24毫升，总价才99元。它上脸呢是自带原生柔光，填平毛孔痘印，一边养肤一边控油，夏天出汗脱妆都不怕，还有基础的防晒 SPF 值25，通勤素颜化妆打底，一键搞定，干皮油皮闭眼冲。而且呢，出门中样携带也很方便，想是大牌又怕踩雷的朋友也更合适了。关键是呢，这个价格真的是简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今天音乐里的某首歌的间奏，有没有让你想起某个悠闲的夏日午后？周一总是带着一种决绝的清醒，他把我们从周末的梦里拉了回来，稳稳地放在椅子上。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在音乐里造一个新的梦，这个梦不用很长，2分钟就好。你看，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这个下午注定要与一段好旋律相遇。来听李荣浩《麻雀》。

0: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1: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0: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1: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0: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勤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1: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0: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1: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 Taylor Swift 电影的原声带新单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成功守住了冠军宝座。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第三首单曲 Stupid Song 遗憾空降在亚军，连带回升的至第三位的还有他的第二首单曲 The Cure 和第五首单曲首单的 Drop That。 本周 Sam Fenderlish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单 RainIn 则退到了第四位。首先来关注到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第三首单曲 Stupid Song 首周遗憾空降亚军位置。本周 Olivia Rodrigo 发行了自己的新专辑，而专辑周榜销量突破了10万，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不过单曲榜就稍微遗憾一些了。作为第三部主打单曲的这首歌 Stupid Song， 尽管流媒体的成绩突出实现了领跑，但是最终不敌实体销量优势更大的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从而空降亚军，连带着本周一同回升的还有他卡二的 The Cure 和第五位的 Drop Dead。

本周在 UK 榜单上重新回榜的来自 Shakira 联手 Fresh Lay Ground 经典的 Waka Waka This Time for Africa 同样是强势回榜。今年的世界杯效应显著，除了前方今年主题曲和三狮军团的神曲之外，本周前四十第三首归来的便是 Shakira 2010年为南非世界杯诠释的这首经典的神曲了，继2012年之后时隔14年再度回榜。歌曲当年在英国只是取得了21的名次，不过呢就这样的势头，也期待这首歌能够刷新在 UK 榜上的更好表现吧。

本周必须要说，上升有53位之多的 Shakira 联手 Burna Boy 带来的 Die Die， 本周加速暴涨，迎来了新高第28位。四年一届的世界杯近期火热开幕，再加上参与主题献唱的 Shakira 这次联袂了尼日利亚的人气男生 Burna Boy， 带来了这首别致的新作，果然本周就成为了世界杯效应下热度领跑的最快的单曲了。歌曲目前的 Pick 值也已经是 Shakira 12年来在英镑的最好成绩了，未来还能够继续向前冲刺吗？也期待世界杯给他的效应加持。但愿最后我们就来听听 Shakira 联手 Burna Boy 带来的 Die Die，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此刻2:56，城市的写字楼里到处都是键盘敲击的声音，像是一场大型的合奏。而小袁希望在这场合奏里，我们的音乐是最柔和的那只小提琴，不打扰你的工作，只是轻轻地拂过你的耳畔。如果你觉得累了，请把眼睛闭上3秒钟，感受一下周围的空气。周一的下午需要一点留白。接下来这首歌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2: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3: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4: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3: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2: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4: 生活更美好。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

0: 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点钟的开场歌霓虹甜心，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这个周一你不需要跑得比时间快，你只需要踩准自己的节拍。刚才的这段旋律是不是像一道光照进了心里的某个角落？小叶相信每一首歌都有它治愈的力量，哪怕是周一，哪怕有堆积如山的工作，只要耳机里有歌，日子就会变得轻盈一些。此刻也是一天当中阳光最倾斜的时刻，光线会拉得很长，像是把我们的烦恼都拽到身后去。经过了刚刚一个小时的沉淀，你的肩膀有没有放松一些？这个周一其实也没那么可怕，你看我们已经并肩走过了最困顿的中午，来到了相对温柔的下午茶时间。山东音乐广播，接下来一个小时时间，音乐浓度不减，来听爱你每到

很多人在三点钟会感到一种下沉的困倦，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想，这也是一天当中最适合沉溺的时刻。沉溺在一首歌的副歌里，沉浸在古典的节奏里，别抗拒这种懒洋洋的感觉，它是身体在提醒我们，你需要一点甜，一点暖。而音乐就是下午三点钟的甜点，它虽然不是蛋糕，更不会让你发胖，但是它会让你的心微微发甜。所以在这个时段，小妍想跟你聊一聊重启。有时候周一不仅仅是工作的开始，更是心情的复位键，上一周的不愉快就在今天画上句号吧。我们从现在开始重新认识这个可爱的世界，哪怕只是喝一口水，哪怕只是伸一个懒腰，都是重启的仪式感。音乐响起，这就是新的开始。来听这首《到手》。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保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刚在你耳边响起的这首歌《明明就》，而下午的这个时光总是带着一种电影的质感。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主角。此刻的你是在会议室里出演专注的职员，还是在工位上出演认真的创作者？不管是哪一种，都请记得给自己一个特写镜头，微笑一下，因为你认真的样子真的很好看。来听这首《可能否》。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此刻，窗外的车流可能开始慢慢变得多了起来。这座城市有着千万种的声音，而小燕很庆幸，此时此刻你能选择听我说话。我们不谈大道理，只谈风月，只谈旋律。接下来这首歌有着非常温柔的鼓点，像心跳声，像脚步声。走在回家路上的人，走在出差路上的人，或者走在心里的那条小路上的人，愿你们都能从这首歌里找到归属感。刘若英，很爱，很爱你。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今天山东省2026年夏季高考志愿填报的大幕即将拉开，普通类提前批含高水平运动员，体育类提前批，艺术类本科提前批第一次志愿以及春季高考本科提前批次将进行志愿填报。济南市招考院日前向2026年中考学子发出温馨提示，2026年济南中考成绩查询时间为6月30日10点，这也意味着2026年济南中考成绩将于6月30日正式公布。全国暑运即将开始，民航方面，从目前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新疆、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增长。每年6月到8月是野生菌大量上市的季节，也是中毒的高发季节，引发中毒的多是外形与食用菌高度相似的毒蘑菇。专家介绍，识别有毒野生菌有一个标准，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靴的野生菌要高度警惕，这类菌子多为有毒。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千千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 90% 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而形成的，一旦脸部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的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偷懒不涂防晒，男生女生都要做好防晒工作。这一次呢，我们的闪电优选为大家带来的是防晒界当中的扛把子选手，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正装150毫升。这款防晒霜啊，很多的网红啊艺人都在用，它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还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温度越高防晒网更紧密，防护力更强。除了它的防晒能力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蓝胖子呢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很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真正做到了不假白成膜块，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部适配。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只需要198元就能带走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正装，超级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需要189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进行当中，马上会听到执着。在这首歌的歌词里，有没有一句正好戳中你的心事？这就是好音乐的魅力，它总能替我们说出发不出声的话。星期一的下午，我们往往把情绪藏得很深，但在电波里，你可以不用伪装坚强。累了就是累了，困了就是困了，听一首治愈的歌，让那些细微的情绪随着旋律走出来。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档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在这首《太想爱你》当中，距离我们结束只有两首歌的时间了，但请别担心别离，因为好音乐从不散场。这个下午我们听过了慵懒，听过了苏醒，现在我们听的是沉淀，沉淀这一天的思绪，把乱的理顺，把冷的捂热，周一的下午也可以充满诗意，只要你愿意，耳机就是你的世外桃源。来听这首《夏天的风》。

望今天下午的某一段旋律能留在你的心里，成为你抵御未来疲惫的小小铠甲。我是小莹，感谢你在周一的午后选择停留在这里。无论窗外是晴是雨，愿你心中总有音乐，愿你眼里总有光芒。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5: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时刻，北京时间16: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2。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哇哦，时间是来到了16:05的时候，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啊！未来三个小时陪伴各位在路上，路堵心不堵的动感晚高峰，新周快乐！我是 Summer。
1: 嘿，各位好，我是 Leo，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啊！进入到全新的一周了，希望各位带着饱满的热情。哎呀，但这两天这个雨是有点大哈，
0: 昨天晚上哗哗的，尤其是昨天，昨天那个雨就相当于依萍啊去给他爸要钱的那一天的雨一样大。
1: 昨天那个雨是没要到
0: 但凡要到了就不是那个节奏了，
1: 确实哗哗的一塌糊涂的啊。这两天预报呢还是有雨，包括今天包括明天，所以各位在出门的时候包里一定要带一把伞或者带个雨衣啊。
0: 哎，时间来到了16:05的时候，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说一个爸妈遗传给你让人羡慕的基因。
1: 是有的朋友呢遗传了善良，有的朋友遗传了智慧，有的朋友遗传了美貌，有的朋友遗传了长发啊，每个人都不一样。问一下你，你觉得就是你有哪些特别让人羡慕的是从爸妈那儿遗传过来的呢？也欢迎你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非常直观的跟我们互动咯。而且每天也会把我们的更多的一些话题啊卡拉油可以通过微信的形式发送给大家哦。
0: 哎，是当然了，我们今天的卡拉油 OK 唱的是陈粒的那首小半，很多人都会翻唱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这个感觉哈。如果你会唱小半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参与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我们要仔细说一下啊。
1: 是，刚刚也说过了，只要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扫描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了。来吧，简单先读一下各位的留言，因为我给大家发微信了嘛，有很多朋友已经回复过来大家所遗传的了哈。你看 JW 就说遗传了就是瘦，咋吃都不胖，发照片过来，有图有真相，确实非常的瘦啊。傻傻的说遗传到了牙齿特别好，而且身体特别健康，不容易生病，这健康是福嘛啊。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你从爸妈那边遗传了一些让人羡慕的基因啊，这个基因呢、啊、这真是遗传出来的哈。当然在大家等候各位聊话题啊，包括唱 K 的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众所周知啊，这脸上的那些斑斑点点哈，90%都是这个太阳紫外线照射而成的。闪电优选在这一周呢给你推荐的是资生堂的蓝胖子一个防晒霜，它是150毫升的大容量，一旦脸部呢肌肤晒伤啊是不可逆的，这个夏天的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所以大家不要偷懒哈，不涂这个防晒，男生啊女生啊都得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在闪电优选。
1: 是的啊，蓝胖子防晒霜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常年销量在榜，厉害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还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温度越高防晒网更紧密，防护力更好。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呢，补水效果也很好，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而且真正做到了不假白成模块，干皮有皮男女都是通用的。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部都是适配的。现在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一瓶15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原价600多，今天呢是189。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啦。
0: 是，此时此刻呢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啊，也欢迎大家来找到我们聊话题唱 K， 唱的是小半，聊的是爸妈遗传给你哪些让人羡慕的基因呢？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哇哦，这是来自大头针，可能很多朋友经常在一些音乐的 APP 当中看到大头针，就想说哎，这是哪个艺人的名字啊，或者哪个歌手起的名字。我给大家普及一下，他是个 AI 歌手，
1: 他不是一个实体人。
0: 对，但是像类似于大头针这样的 AI 歌手，其实在很多音乐 APP 当中现在出现率越来越高了，有不同的名字啊。AI 在一步一步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从音乐开始，包括影视剧，包括短剧等等等等哈。当然大家在听歌看剧的同时也注意甄别一下，尤其是在刷短视频的时候，
1: 尤其跟自己一些家里的长辈啊、老人啊有特别特别交代一下，有些生成那个视频它并不是说是真实发生的，它是 AI 制作出来的，不要上当受骗了、
0: 哎，是。此时此刻呢，我跟刘老师呢也在抖音开直播呢，如果你非常方便和安全的情况下呢，可以来抖音找我们来玩玩看哈。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其实我们的 ID 刻意设置成所有都是这个晚高峰小喇叭，大家全网全平台其实都可以找到我们啊。来抖音搜索晚高峰小喇叭，来聊聊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你从爸妈身上遗传到哪些让人羡慕的基因。
1: 是这个羡慕的方式有很多种啊，羡慕身体好的，羡慕心态好等等等等等等，都欢迎各位说说看你从爸妈那里继承过来的一些闪光点啊。
0: 啊，遗传嘛。
1: 对的，在我们的这个抖音账号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来给我们一起互动留言点赞吧。
0: 哎，是，紫菜说了，哎，发量多没了，
1: 这算是非常棒的优点了啊。
0: 这个优点也太好了。陆呆呆说下午好，下午好。
1: Hello， 悠悠说啊，当然遗传了我爸的大眼睛。
0: 哦、大眼睛。这位妍妍妈妈说眼睛大一点，皮肤白一点，身高呢也不是特别矮，但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健康的平凡人。
1: 是，之前在节目当中
0: 能够做到健康就很好了。
1: 对的，之前平凡也说过，说能够把自己平凡的日子过下去过好了，那是一件非常不平凡的事情啊。
0: 哎，是。金枪鱼说我40多岁了没有一根白头发算吗？这太算了。
1: 是，更初他说遗传了父母超正的人品算不算？
0: 我觉得
1: 当然算啊。
0: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这就是原生家庭带给你良好的我们叫教养。
1: 对，就是平平淡淡才是真，对吧。
0: 德柏说身高包括善良正直的人品。
1: 木河说个子高皮肤白腿直，不好呢是我大脑门儿啊。
0: 大脑门不好吗？
1: 大脑门可能觉得有点亮嘛，晚上出门不打灯。
0: 我小时候叫大脑奔儿。
1: 哦、
0: 啊，
1: 你也遗传了大脑门。
0: 我这个还行，我这个还行。安妮说了，我不长妊娠纹算吗？这个挺好的。
1: 那这女性的啊，这一位叫做红色的云啊，她说我是一头秀发，我45、6岁了，我还是没有一根白头发，而头发特别顺，特别直啊，
0: 越来越好。说小时候挺好看的，小时候属于人见人夸，但就是现在来看，我个头不算太高。
1: 这个你要放我们家，就一个解释，
0: 怎么讲？
1: 挑食。
0: 高高说我遗传了那个自然卷儿啊，然后你们谁能理解我的痛。
1: 自然卷的话，如果是女生长头发，可能好看一点，就不用打理，或者打理就用小卷卷。那如果是男生的话，因为我如果头发一长，就会有点自然卷，就特别不好看。
0: 所以你爸你妈是谁是啊？我他两人我都见过呀。
1: 都没有。
0: 那你遗传的谁？
1: 因为他们可能没有留，我爸可能没有留过长头发。飞鸟和蝉说 Hello 主持人下午好，我来打卡了。
0: 欢迎啊，
1: 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打卡哦。
0: 江小江说个子高，一头乌黑的秀发，还有一颗善良的心，
1: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你应该当领唱啊。小宝宝说个子高行吗？我都不敢说哈，就是我是个女生，我现在1.73米。
0: 1.73米在山东还可以啊，女生。因为你要放在南方的
1: 话，看在哪儿了啊？
0: 江浙沪那边你就特别的引人注目，
1: 对的。
0: 但是我觉得在山东还好。
1: 凡在你心说，这个我呢生了好几个孩子，这个
0: 没有姨妈痛。
1: 对对对。
0: 这六老师男生不方便读啊。大江说。他亲爹是卷毛，
1: 有些脏话我也不能在这说你啊，有点心吧，当个人吧。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
0: 是那个意思呀。
1: 对，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找到我们，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啊，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来找到我们啦。
0: 是我们今天的卡拉也 OK 呢，唱的是陈粒的那首小半哈。如果大家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全网全平台6个汉字。搜索一下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哈，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新来的朋友呢，记得给我们留一个小关小注喽。这首歌来自郭靖 Clear， 爱情讯息。

广播，动感资讯。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来关注到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蹦床世界杯第三站瑞士站结束所有赛程，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男子网上个人冠军，俄罗斯、白俄罗斯队则收获了全面解禁之后各自首个蹦床世界杯冠军。WTT 美国大满贯资格赛明金，中国队共有两名男选手参加单打资格赛，但都止步决胜轮，无缘正赛。其中刚刚入围亚运会阵容的黄友正关键分把握不利，以15-17、8-11、11-13惜败中国香港好手。U17男篮世界杯小组赛 B 组迎来了关键对决，中国末节崩盘，遭加拿大逆转，狂丢40个后场篮板。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首场比赛开打，加拿大1-0绝杀南非，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将战荷兰、摩洛哥胜者。美加墨世界杯32强目前已全部产生了，韩国队彻底无缘淘汰赛。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我不禁感到震惊啊，非常困惑，并呼吁对球队在世界杯出局一事展开调查。”今天，韩国主帅洪明甫主动宣布辞职。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这是来自陈楚生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在去年发行的，叫做《庙堂之外》。时间来到了16:35，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如果想看到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直播间长什么样，全新的一周开始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友好的认识一下。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哪六个汉字？你慢点说。
1: 晚高峰小喇叭，
0: 哎，
1: 全平台包括我们的抖音账号也是这个名字啊，
0: 嗯，
1: 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们点关注哈、抖音目前也正在视频直播当中，欢迎各位。
0: 前提是你非常安全和方便情况，你来抖音看直播。
1: 是，
0: 如果你要是说我在路上开车，咱就安心的开车，安安全全的开车是比较重要的，
1: 听广播就可以了啊。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呢，想跟大家一起来说说看，有没有你从爸妈身上遗传过来那些特别向人羡慕的基因，还有那些特别发光的闪光点，也欢迎各位继续在我们的这个抖音账号搜索晚高峰小喇叭，点关注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包括全平台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
0: 墨玉说，我今年46岁了，依然没有白头发，头发一直都很黑很直，而且长得特别快。你知道头发长得快，人家叫什么？头发就是顺心草。
1: 嗯，
0: 当你日子过得特别顺心的时候，你头发就长得特别快。他说我牙齿也很好，没有蛀牙。
1: L 说我头发又黑又多，一口整齐的牙齿。
0: 所以你们现在都来比拼头发的是吧？
1: 就你们光说我们也没看到，我们直播间我们俩头发也很茂密啊。
0: 晚风温柔说，有没有这个跟我爸一样的，就是啊，遗传到我爸的人缘很好，
1: 嗯，
0: 从来不争不抢无所谓。
1: 是，还有这一位啊，花开休斯顿，他说我身高啊，1.66米，
0: 嗯，
1: 遗传了家里人的白，皮肤特别白，然后五官也可以啊，
0: 啊，就五官三观都挺棒的，
1: 嗯，
0: 一生有理说，我就遗传了我妈那白头发，
1: 嗯，
0: 我属于少白头，
1: 哦，
0: 哎，现在48岁了，2/3都是银发，好像我儿子也有点遗传到了，他这读高中的时候我就看有白，但他可能是学习学的，
1: 高中很多的人就是因为确实太辛苦了啊，
0: 嗯，
1: 头发就会白一些，但是高考完之后，上大学之后就会好一点，
0: 就大家现在都重点都在头发上是吧？
1: 还有这一位哈。这个白梦然也说，我五官立体呀，我眉毛过眼角，天生吃不胖啊。
0: 过眉毛过眼角是，就意思是这个眉毛很长是吧？
1: 有说法啊，
0: 啊，
1: 他说呢，这个我婚后20多年了，我体重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
0: 这那挺厉害的。朱砂说，我遗传了我爸那双眼皮儿大眼睛。
1: 嗯，还有这一位啊，这个文文他说，我能说会道啊，我脑子转特别快，这样算不算呢？
0: 王者不凡说，我遗传了我爸那双眼皮儿，但是我姐我弟他们都是单眼皮儿，唯独遗传给我了。
1: 嗯，
0: 还有我那臭脾气跟我爸也是一样的。
1: 是，可能是男生女生稍微遗传的有一些不一样，
0: 遗传脾气是吧？
1: 基因染色体这玩意儿，
0: 嗯，
1: 都说不准啊。还有点豆豆说，遗传了我妈的发质还有我爸的眼睛，就把所有优点都放你身上了呗。
0: 心只是旧时说，我白到什么程度呢？就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很多。感谢爸爸妈妈把我养得这么好，给了我这么好的基因。
1: 是，老话说啊，一白遮百丑啊，白的话确实会让自己年龄看起来很年轻哦。情感说，我遗传了家里人的善良。
0: 哎呀，嗯，真好。今天我们就想问问大家，说一个爸妈遗传给你的让人羡慕的基因是什么。
1: 是，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些故事和经历，愿意跟我们俩聊天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账号，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吧。
0: 当然我们今天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陈粒的那首小伴啊，稍微又有点经典又有点小众的一首歌曲。
1: 嗯，
0: 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全网全平台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尤其是微信公众号啊，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们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了。接下来唐汉霄就是哪吒送给所有路上的你。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牛奶咖啡鲜鱼，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1: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满意。
0: 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2: 我打翻了落日辉耀和欲望和歌。
0: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需要的灵魂一起写到文明。
0: 范晓萱，老朋友。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4: 我的心展开一番，却无所谓。
0: 胡夏，时光会发芽。
5: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别急。
0: 庾澄庆，爱人呐。
6: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记忆。
0: 韦礼安，很久很久。
7: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8: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接你，做你能停靠的道理。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9: I'm feeling like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oh, oh.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0: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11: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10: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11: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10: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勤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11: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10: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11: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1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4: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1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我是朱孝天，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下午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哇哦，汪苏泷的黑梦，这个小节的两首歌曲都是很有关系的啊。黑颜色，黑颜色的梦和黑颜色的马，接下来还有李荣浩的黑马。今天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说一个爸妈遗传给你让人羡慕的基因有哪些。
1: 是，如果说你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全平台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哈。此时此刻呢，节目也正在抖音开启了视频的直播，欢迎各位打开抖音搜索到晚高峰小喇叭，点关注之后呢，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哦。
0: 这个帅到被人砍问，李荣浩的黑马什么时候唱？
1: 一会儿就唱。
0: 我们俩大概说完50秒这个话之后，他就唱了。
1: 来吧，麦克风递给我。来，我们展开一下啊。
0: 来展开一下，来吧，来说这个小草香香说，我妈给我的是一口整齐的大白牙。
1: 哇，这整牙这个事情哈、
0: 啊，
1: 很多朋友可能没有体验过
0: 啊
1: 又痛又花钱。如果说真是牙口好的话，太让人羡慕了啊。
0: 那个牙膏广告嘛，从小我就记得牙好胃口就好，
1: 吃嘛嘛香啊。
0: 一路生花说善良正直，可是到最后发现，哎呀，有点让我。就是
1: 偶尔受伤啊，
0: 就是让人有点讨厌了。你这个讨，就是那种叫讨喜的性格，是不是？
1: 哎、还有这一位啊，叫做这个破碎小棉袄，他说我呢，血糖4.3，血压60/90，血脂1.4，算不算遗传基因很健康呢？
0: 就我不大懂，除了血压我能看明白，60到90，这血脂我真是一点都不太明白，
1: 血糖我也看不明白啊。
0: 又快到一年一度的查体了，怎么办？
1: 年底呢还早。那啊，还有几个月呢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到我们的抖音里边来，搜索一下抖音账号晚高峰小喇叭，点关注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吧。
0: 来了来了，你们最爱的来自李荣浩的黑马来了，会唱的哈，大家可以一起来唱唱看啊。
1: 李叔说现在临沂下大暴雨了，超级大暴雨，临沂朋友注意安全啊。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收到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5: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6: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5: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1对1解答。
6: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7: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8: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9: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0: 3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9: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0: 详询10086，
9: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5: 越动听越有样。
1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来到了17:01，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我是 Summer。
2: hey, 各位好，我是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哎，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去新疆旅行的旅行团了哈。到了这个新疆呢，你就知道这个新疆有多辽阔了，尤其去到伊犁这个地方哈。那到了伊犁呢，你就懂得了人间的温柔。13号出发，20号返程，往返8天的时间，是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的哈。这条线呢，一次性打卡了新疆伊犁方向的一些王牌的风光，包括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独库公路的中段，以及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以及天山天池、天山大峡谷，属于一路上看到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是的，全程呢，我们是直飞乌鲁木齐的，落地呢2+1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6晚4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啊。餐食的话也升级了5大清江特色餐，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主持人全程随队。如果说你也有时间在13号。到20号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来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加微信来咨询，15063360991，15063360991。
1: 时间来到了17:02，我们今天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陈粒的小半。
2: 如果说你也会唱陈粒这首小半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订阅号啊，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我们给你发送图片上那张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把你唱歌的动听声音发送过来吧。
1: 这首新歌 Libby 甜蜜突围。

0: 来自 Libby 的新歌叫做《甜蜜突围》。如果你想听最新的歌曲的话，一定要锁定收听我们的动感晚高峰啊！此时此刻呢，我们俩也在抖音开直播呢。抖音上呢，你可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全网你都可以搜索这个同一个 ID 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夏天来了，在闪电优选呢，夏日清凉穿搭这一周呢，要给你推荐的是凉感云棉无痕的一个 polo 衫。这是完形这个品牌啊，叫做凉感云锦无痕 polo 衫，男女同款，一共有四个色彩哈，包括黑色、白色、浅绿色、浅米色，尺码呢是从 M 码一直到3XL 啊，最大可以穿到200斤，属于冰感舒适、柔软亲肤，适配多种场合。闪电优选平台夏天清凉特惠，这一周只卖79块钱一件。
1: 是的啊，这个产品呢，它是属叫做锦纶氨纶凉感云锦无痕面料，上身之后呢，身体是冰爽降温，柔软亲肤，而且不闷汗啊，高透气，穿上之后很立体，快速吸湿排汗，抗皱不易，钩丝也不起球，穿时间长也不会变形，并且呢自带防晒能力啊，四种颜色啊，黑白浅绿浅米，完全是百搭的饱和色系，男女情侣同款，高级简约不挑人，并且呢从90斤到200斤都是可以穿的。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哈，原价是100多一件，现在只要79元就可以直接到家喽。
0: 说完这个之后呢，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卡拉也 OK 的报名环节啊。如果大家也会唱陈粒的小半的话，刚 MP 问了说今天可以再唱歌吗？当然可以，今天是陈粒的小半。
1: 是，
0: 如果你会唱这首经典的歌曲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1: 全平台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关注成为我们的好朋友，就可以把你唱歌的音频发送过来了。希望所有小伙伴都可以把自己的车厢变成 KTV， 和我们一起热闹一下啊！
0: 是在读大家留言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昨天晚上一样，我们收到了山东省气象台继续发布的强对流黄色预警，而且刚刚在上个小时，我们临沂的听众已经给我们发过信息来了
1: 啊，李硕同学、啊，
0: 说现在临沂开始下大暴雨了。超级大暴雨，风雨交加，所以提醒所有的牛马们在路上一定要小心开车。今天可以不互动了，但是一定要安全行驶。如果你所在这个城市或地区已经开始下雨了，一定要注意路况。请我们开车的朋友注意一下非机动车和行人，在这儿谢谢大家。
1: 是的哈，根据天气预报的相关预警呢，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的时候，咱们山东省内陆地区以及各责任海区会有一次强对流天气，大部地区呢有雷国阵雨，并伴有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和短时强降水，其中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泰安、淄博、潍坊、烟台、菏泽和济宁局部呢是有暴雨和冰雹天气啊，
0: 提醒大家不仅仅是强对流黄色预警，那么山东省气象台也继续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哈。那么我在周末这两天呢，大部分地区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那么今明两天呢还会延续这样的高温天气，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1: 是，所以这是怎样蒸笼吗？撒点水蒸一蒸
0: 这个水可不是撒一点水的问题了，
1: 体感非常非常的热
0: 这今天晚上就大部分地区因为它雨量分布不均，所以下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家，尤其是早上起来说我把家里窗户飘个窗啊，或者什么这个通通风啊之类的，下班抓紧时间回家，
1: 是
0: 啊，因为你不知道哪片云彩在你们家那屋檐底下就开始下了。然后呢，在路上行驶的朋友，尤其是开车的朋友，如果雨量非常大，像昨天晚那么大的话，路过一些涵洞或桥下的话，不要冒险
1: 啊，
0: 不要去冒险涉这个水
1: 啊，安全第一位吧啊。说完天气之后，我们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呢，关于遗传这个话题。我们常说啊，会从父母那遗传到一些非常棒优质的特点啊，叫让人羡慕的基因吧。你从爸妈那遗传到哪些了呢？如果说你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欢迎你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账号，目前也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啊，点击关注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哦。
0: 八九说，想给你们看看我妈给我遗传的高鼻梁，
1: 真高啊，高真高。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这个随心而乐，他说遗传了我们家里人的冷白皮，和一双好看的手。
0: 哎呀，李姐说，我遗传了我爸妈的勤奋节俭，还有 我会财务管理。
1: 所以你大学学的是财务专业吗？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女士说了，哎呦，就是为人处事当中的那种通情达理啊，
1: 这是属于情商比较高，
0: 就遗传到爸妈的情商、
1: 啊、是。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蓝七，他说我呢遗传我老爸的酒窝
0: 啊啊，
1: 而且还是两个酒窝。
0: 哎呀，我突然想到林俊杰一首歌了，
1: 小酒窝长睫毛。
0: 哎，是。继续来往下看一下哈。
1: 嗯，
0: 哎，来来，给我刷一个
1: 啊，
0: 啊，是雅涵说了，嗯，我遗传了我爸妈的白皮肤大眼睛，而且我爸那皮肤好到什么呢，
1: 嗯，
0: 不怕蚊虫叮咬。
1: 我今年啊很奇怪，
0: 嗯，
1: 以往往年没有蚊子叮我，但就这两天感觉被蚊子吃掉了、嗯、浑身都是包啊，痒的不行啊。
0: 花儿好美说，不行，我没法答这一题，我全是缺点，
1: 嗯，
0: 关键是我长得还没有爸妈好看。
1: 你永远是你爸妈眼中最好看的那个小孩。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其实是跟基因有关系，说一个爸妈遗传给你的并且让你周围的人都很羡慕的基因。
1: 嗯，如果说你也想跟来我们互动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叫做晚高高峰小喇叭，找到我们之后呢，一键三连啊，先给我们点关注，再来给我们留言，再来给我们点点屏幕啊，点击正在看，让更多朋友知道我们在直播哦。
0: 邵杰杰说，我遗传的就是皮肤比较白。
1: 有多白啊，
0: 就是那种冷白皮呗、
1: 啊、难得糊涂啊，说我遗传就是心灵手巧、啊、
0: 哎呦，这个特别好，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找到我们啊，全网全平台都可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这首新歌来自陈立农，叫做赶路人啊，送给所有在路上的朋友。还是提醒大家，如果遇到雨天的路段的话，提醒所有开车的朋友小心慢行。
2: 被闹钟吵醒的那个梦，人潮中就弄丢了影踪。

0: 下个迷宫。
1: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2: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1: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2: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保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1: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2: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1: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非常温柔的一首歌曲，最后结尾的时候 ending 的部分，还有我们熟悉的旋律，来自十个晴天不说再见哈。时间呢是来到了17:21，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最近呢世界杯呢是进行的如火如荼啊，相信不少朋友都在熬大夜哈、啊、蹲直播。俗话说的好看哈，这个看球不喝酒，氛围全没有，再好的比赛啊，就差点那个意思哈。除了观赛的这个标配卤味小烧烤之外呢，一杯助兴的好酒更是少不了。当然在这儿动感晚高峰提醒所有的开车的朋友哈，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很重要啊。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适合聚会看球都能打的这个好酒，叫做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
1: 嗯，是来自于智利的产地哈，智利的核心产区老藤葡萄真酿，新世界标杆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葡萄真酿，产量低，风味足，一次面世上万天的一个沉淀啊。老藤葡萄自然成熟的天然果香，入口呢是属于清甜爽口，不涩不腻，10.5度微醺黄金度数，好喝葡萄酒，长辈女士酒量浅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喝一喝啊。世界杯现在是有限时特惠的，一折大放价，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市场价格是1688元一箱，一共6瓶，世界杯限时特惠一折抄底，只要199块钱，花平时零头的钱带走一整箱6大瓶，还要再送精美礼盒，只有66箱的福利名额，抢完即止哦。
0: 哎，是抓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来买了哈。这款酒呢就是没有干红的涩，没有白酒的辛辣，喝起来呢酸酸甜甜的，就像咬开一颗新鲜的草莓，汁水里在嘴里炸开的感觉啊，特别的清爽，也特别的这个尾调啊，还带有一点柔和的酸，所以喝完整杯也不会觉得腻哈。它的酒精度数呢10.5度，从开餐喝到散场也不会耽误第二天上班，包括户外露营啊、朋友小聚啊、生日 party 啊，就可以试试看了哈。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演熟一下，这首歌来自果味 VC 啊，一首冠军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啊。小女子说最近一年上班都没开车，都没怎么听二位的节目了、
1: 现在是重新可以开车上下班了吗？要一直听我们节目哦。
0: 回归就是好的。邵杰杰说现在坐标临沂市区，马上到家了，雨下得更大了。
1: 是，包括临沂在内很多城市，如果你所在城市目前有下雨的话，要保持车距，减速慢行，安全回家哦。
0: 是，也请开机动车的朋友照顾一下非机动车和行人，在这儿谢谢所有的朋友了。

0: 乐广播，动感资讯。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今天，山东省2026年夏季高考志愿填报大幕即将拉开，普通类提前批含高水平运动员，体育类提前批、艺术类本科提前批第一次志愿及春季高考本科提前批将进行志愿填报。济南市招考院日前向2026年中考学子发出温馨提示，2026济南中考成绩查询时间为6月30号的10点整，这意味着2026年济南中考成绩将于6月30号正式公布。全国的暑运即将开始，民航方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新疆、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增长。每年的6月到8月是野生菌大量上市的季节，也是中毒高发季节，引发中毒的多是外形与食用野生菌高度相似的毒蘑菇。专家介绍说，识别有毒野生菌的一个标准，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靴的野生菌要高度警惕，这类菌子多数都是有毒的。以上是本时段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也欢迎各位打开抖音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此刻正在视频直播当中。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4: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3: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4: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3: 网速更快，畅享5G，
4: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3: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吸毒不仅与个人所处的小环境和时代所处的大环境有关，而且与一个人的个性、意志、情感、心理等主观因素密不可分。当一个人在面对毒品时，好奇心是最常见的心理表现之一。据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问卷调查显示，85.7%的吸毒人员是因为好奇而走上吸毒的道路，而其中年龄在18到25岁的312名戒毒人员中，就有291人因好奇心理而吸毒，比例高达93.3%。许多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往往是在某些场合看到别人吸毒，或者在别人的诱惑下觉得吸毒新鲜刺激好玩，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而沾上毒品，并逐渐深受毒害不能自拔。不要因为一次好奇而毁掉自己的一生。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
2: 李友 OK，
1: 范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车厢里的 KTV 哈，你唱出来最 OK。 今天我们唱的是陈粒的那首小半，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2: 嗯，是的，参与方式也非常简单，首先你需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这样的话你可以在微信里面按住语音键把你唱歌音频发送过来了哟。
1: 是，来，我们首先听到是谁的声音？
2: 千言不如一墨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3: 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溺的厌倦的一个个慢慢暗淡，纵容着任性的随意的放肆的轻易的将所有欢脱侵犯。
2: 就开头稍有点平，但第二句唱的还不错。
1: 他是怎么找到又安静又带有回声的这个地方呢？就又像走廊又像卫生间，
2: 就可能在一处偏僻的办公室。现在下一位啊，叫做这个上进心啊。
1: 好，来听听看。
4: 任由着你躲着我追赶你走散，我呼喊是谁在发烦而叹。
1: 我的妈呀，
2: 太好了耶。
4: 任由着你来了你笑了你走了不敢我与理所当然分担。
2: 陈粒演唱会应该邀请你当嘉宾啊，
1: 当和声。
2: 对呀，我觉得是太好听了啊，
1: 她这也是太会唱了一个女生了吧。
2: 再来听到下一位啊，该隐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0: 没唱完，中间断掉了啊！声音特别特别特别的好听。
1: 我发现男生啊都是这个样子，
0: 就是比较着急。
1: 不是、男生是这样，他们的录出来的那个环境啊，就是有点嘈杂，但是呢有点小回声，
0: 很用力。
1: 接下来陈粒小半。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Everybody fuck it， 1, 2, 3, go
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7: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3小时路堵心不堵。大家好，我是郑凯。

0: 这是来自周深和 Mayday 五月天的新歌，叫做《如烟》啊，并且是一个现场的版本。17:51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如果想找到我们俩的话，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呢，你会收到一个二维码那个图片，你扫那个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你比如唱 K， 你必须加了好友之后我们才能播出来，公众号是播不出来的。
1: 嗯，
0: 包括今天话题我们聊的是遗传哪些让人羡慕的基因。
1: 是，如果说你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呢，全网全平台同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了啊。夏日微风啊，他说遗传了笑容还有酒窝吧，以前上学的时候同学都很羡慕我
0: 哦，有小酒窝是吧？
1: 刚刚就有很多朋友说嘛，刚刚有朋友说遗传酒窝，这个真的很好看啊，
0: 是吧？
1: 甜甜的，
0: 还有那个酒沟。
1: 嗯，
0: 我们以前有个同事，那个就叫梨窝，应该就是除了酒窝之后他有梨窝
1: 啊，
0: 就是你就感觉四个窝在脸上，
1: 这那么多吗？
0: 对呀、啊，因为酒窝是在这个两侧嘛，它那个梨窝是在下巴的那个位置。
1: 那以后年纪大之后，酒和梨窝会连在一起吗？
0: 有可能。梦比生花说，我的爸妈都很深爱孩子，
1: 嗯，
0: 我也是。
1: 栀子花开是我们家三个孩子，
0: 嗯，
1: 专挑我们夫妻俩的缺点来遗传，优点呢一个都不沾呢啊。
0: 这条是我们能播的吗？孩子不在车上吗？啊？
1: 还有这一位啊，叫做 Miss 梁，她是我妈啊，14岁就遗传白头发，
0: 嗯，
1: 我爸44的脚，我妈39的脚，我都没有遗传到，
0: 嗯，
1: 我头发很直，而且是棕色的，我脚穿37嘛，然后我遗传的最大优点就是我爸妈皮肤都很白，我皮肤也很白，
0: 好棒啊！他就完全规避了爸妈的缺点。
1: 我从他这个留言里边，我第一次的理出一点小头绪吧，
0: 嗯嗯，
1: 就是角马应该不会遗传。
0: 七秒小鱼说，七秒小鱼这个也就是最近才开始，就是这两年才开始流行的，
1: 嗯，
0: 他说我遗传了妈妈的天鹅颈、直角肩还有锁骨。
1: 就以前的话，
0: 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去打那个直角肩？
1: 以前是没有人在乎这个东西，没有这个说法的，
0: 是是，啊，这也就最近这两年才开始说有直角肩。
1: 哎呀，天生的自然就最美的
0: 啊，
1: 没必要为这个就动这个动那个啊，
0: 嗯。
1: 还有这一位啊，叫做这个可爱小仙女说，白，我皮肤天生就很白啊。
0: 画画说，我很庆幸的遗传了我爸的梨形身材。
1: 很庆幸吗？
0: 嗯，
1: 还有这一位啊，叫做6813，他说我儿子遗传了他爸爸头发少，
0: 嗯，
1: 遗传我的脖子发际线低，他头发都快到脖子底下了。他说这是备用的。
0: 你没有发现到了第二个小时快结束的时候，大家的留言有点跑偏吗？
1: 就是
0: 开始来黑自己孩子了。
1: 80后90后当家长就是这个样子啊。
0: 一开始前面吧留言还正常，都是在表扬自己真的遗传到爸妈的什么优点，
1: 嗯，
0: 然后就开始现在开始反转说自己的孩子都遗传了哪些这个缺点。
1: 是，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订阅号或者抖音账号啊，同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来跟我们说说看，你有没有遗传到你父母那些让人很羡慕的基因呢？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非常励志的一首歌曲，来自春春雷雨阵啊，和你一样，时间来到了18:06，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开始了。要提醒一下所有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如果你所在这个城市或者地区已经开始下雨了，提醒大家开车在路上一定要小心慢行，因为山东省气象台是发布了这个黄色的这个强对流天气的一个预警。
1: 嗯，
0: 从今天傍晚一直到明天白天都是这样的天气，雨量分布不均，所以提醒大家开车在路上一定小心慢行，早回家啊。
1: 上个小时的时候，临沂的朋友说临沂雨下的哗哗的呀，
0: 瓢泼大盆的感觉，
1: 是，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车距啊。时间到了18:07的时候了，这小集一上来，先说点好消息吧，提振一下心情。
0: 开旧能源车的朋友，把小耳朵竖起来。
1: 旧能源车啊，
0: 哎，7月3号。今天是6月29号吧，7月3号24点的时候，成品油跳价窗口将再度开启，这次会有一个下降。
1: 是的，根据专业机构预测呢，受到近期国际油价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了-12.84%，预计下调油价720元每吨。按照目前的一个预期跌幅啊，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大跌0.55元到0.6元每升，但是最终调多少，以什么价格落地，还是以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字为准啊。
0: 啊，是，当然了，无论是你是开新能源还是旧能源车的朋友，开车在路上咱们一定要小心慢行。
1: 嗯，
0: 毕竟高温加雷暴雨的天气组团就来到我们的身边了。
1: 是，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关于遗传了爸妈什么优秀的基因。
1: 如果说你也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呢，全网全平台同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我们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咯。
0: 这么说吧，你加我们微信好友，因为你会收到一个二维码图片，加我们微信好友，你多了两个主持人的微信好友账号之外呢，你还可以跟我们聊话题啊，包括互动唱 K 都是可以的哈。Y 说了，我儿子遗传了我，从小拖了磨叽还挑食。
1: 你是在剖析你还是剖析你儿子呢？
0: 跟你说，从上个小时快结束的时候基本就反转了。
1: 嗯，
0: 就大家都在数落自己的孩子，
1: 就很多80后90后啊，
0: 嗯，
1: 作为父母之后心态就和单依纯那首歌是一样。
0: 怎么讲，那又如何呢？
1: 又能怎又怎样又能怎，对吧？
0: 文心说了，爸妈呢写了一首好字儿，遗传了我特别愿意写这个字儿、写好字儿的一个爱好。
1: 嗯，龙毅他说哈，长睫毛、大眼睛，然后呢，我又遗传给了我的儿子，他也是、啊。
0: 他给我们拍了张照片，该说不说，这就和嫁接的是一样的。
1: 睫毛带风，你跟别人说话得先把睫毛撩起来，不然挡视线啊。
0: 那就是帘子呀，是吧？
1: 还有这一位啊，叫做雨过天晴，他说我遗传咋没有什么优点呢，就缺点，我黑，我还瘦。我感觉我还不太聪明，你大也不必这么说自己啊。
0: 这个黑和瘦我都能理解、嗯、就是这个不太聪明是怎么看出来的，
1: 不要妄自菲薄嘛啊。
0: 软肋说大眼睛酒窝算不算、嗯、还有那个不算怎么塌的鼻梁，
1: 这也很好啊，说明人长相很立体啊。一梦千寻说爸爸的正直还有妈妈的善良都是我一直遗传下来的。
0: 平安喜乐说没有妊娠纹算吗、嗯、
1: 好多女性好像很在乎这个事情啊，
0: 这是个很重要
1: 对，
0: 游泳的时候比较重要。
1: 9130说啊，三观正人品好心地善良
0: 啊。范范楼说我的皮肤非常的紧绷，属于肉特别紧实的。
1: 嗯，
0: 我这个减肥啊瘦了10几斤，我这个脸愣是没垮。
1: 那说明这是怎么说，你平时运动健身状态比较好一些啊。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哦，来说一个爸妈遗传给你让人很羡慕的基因，如果说你有这样的经历想来跟我们分享的话，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订阅号啊，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搜索完毕之后呢要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聊天留言，发文字图片音频语音都是 OK 的啊。
0: 小霞海洋 Ball 向云端

0: 管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0: 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3: 看世界杯赏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智能解说，球星点亮，更有 AI 大咖解说，全民竞猜更好玩，
2: 还能领取50GB 定向观赛流量。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张韶涵、林雨一起走啊，这个小节的两首歌曲都是跟雨有关的，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哈，如果你所在这个城市或地区已经开始下雨了，除了雨天路滑小心慢行之外，请大家一定要关注到机动车和行人，因为雨天的视线不好，大家尤其转弯的时候会有一些视线盲区，包括雨刷器的这个角度啊，包括后视镜的角度，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
1: 嗯，安全是第一位的，
0: 对对对，
1: 前车保持啊、有效的车距。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呢，是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啊，有没有从你父母身上遗传一些特别让人羡慕的基因呢？如果有的话，也欢迎你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这个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啦。
0: 美好未来说，我遗传了我妈生孩子很痛快，半个小时就出来了，俩孩子都是这样的，
1: 不受罪啊。
0: 哎呦喂，
1: Flower 他说我天生马甲线，
0: 嗯，
1: 再胖腰也不会胖，
0: 还给我们拍了一图，这告诉我们这是日常腰围。
1: 网有点卡没打开，但是看着是挺瘦的啊。
0: 啊，这
1: 是
0: 相当瘦啊。
1: 还有这一位啊，叫做畅想，他说，哎呀，我父亲啊给我遗传了高血压，你这事儿咋整啊？
0: 那这 Mia 说了，就好像没啥优点，但是我这个五官凑在一起也不难看。
1: 嗯，蓝二他说我遗传了爸爸的好基因，
0: 嗯，
1: 身体体检指标全部都非常棒，啥也不高，我也不吃什么药，吃得下睡得着。啊，天天精神饱满，完全没有一丁点儿啊，就是慢慢往年纪大方向。

0: 走的趋势啊。
1: 七斤说我优点是白，缺点是胖，属于喝水就胖的体质。
0: 嗯，
1: 你们知道吗，我食物中毒5天上吐下泻就瘦了2斤，我吃了一顿饭嘎嘎补回来了。
0: 是吃的比较多一些啊。今年是摩羯说我眼泪浅，看电视感人的情节我就忍不住啊，哎呦就流眼泪啊，真的是啊。
1: 泪窝子浅的朋友，那你这个底妆一定要扒得牢一点哈。
0: 是
1: 18:21:60的时候了哈。接下来闪电优选平台继续叫小样狂欢节，很多朋友都会说什么叫小样狂欢节，就是化妆品的小样。这一周呢继续推荐的化妆品的小样呢是 CPB 的隔离小样，这是 CPB 的长管隔离乳啊，一共是12毫升的小样，在闪电优选的这个小样狂欢节呢到手2支，一共是24毫升，卖99块钱，包括遮瑕提亮啊，通透荧光啊，水润服贴啊，长效持妆。好，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个 CPB 的这个小样的隔离。
0: 是，它是属于国际大牌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啊，也是一个贵妇底妆的标杆，品质是相当有保障的。12毫升的大容量中样，买一支送一支，到是24毫升啊。闪电优选的小样狂欢节，给你性价比直接拉满了，自带柔光磨皮效果，隐形毛孔痘印，一键提亮暗沉肤色，水润养肤不卡粉，持控油持妆，夏季出油脱妆难题轻松可以解决，而且兼具防晒功能。防晒值 SPF25， 日常通勤啊，包括化妆打底全可以适配，并且干皮油皮全复制适用。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99块钱到手只剩2支24毫升的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哦。
1: 是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这首歌来自 Stephanie 孙燕姿，我们说的这个小节两首歌曲都是跟雨有关系的。接下来孙燕姿的雨天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如果想找我们的话，话题互动包括 K 歌的话呢，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加我们微信好友吧。

0: 各位听众，当你听到毒品二字时，是否觉得它离自己很远呢？毒品早已化身为日常物品，饮料里的神仙水，电子烟中的上头油，甚至印着卡通图案的邮票，他们会侵蚀大脑神经，三次吸食成瘾率超95%，致幻时还会引发跳楼、自残等，这些悲剧屡见不鲜。更可怕的是，吸毒者家庭破裂率高达76%，为获取毒资、抢劫、盗窃案件触目惊心。
1: 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避免触碰毒品，更好地识别毒品呢？要记得，绝不接受陌生人馈赠的食品饮品，特别是在娱乐场所，离开座位后，饮料不再饮用。如果发现身体异常或精神亢奋，一定要立即就医。
0: 听众朋友们，毒品是侵蚀健康的隐形杀手，更是破坏家庭、危害社会的剧毒之源。它让人们在虚幻的快感中沉沦，却在现实中付出惨痛代价。珍爱生命，请务必远离毒品诱惑。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及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0: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根据调查显示，尽管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但该国目前仍然有约85%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科学证实，听音乐可以辅助抗癌，助力肿瘤康复。专家表示，肿瘤治疗早已进入身心同治阶段，音乐疗法并非娱乐，而是正规辅助治疗手段。通过调节人体神经、内分泌与免疫网络，音乐能有效缓解放疗带来的恶心、疲劳、疼痛、失眠等不适，改善患者焦虑情绪，提升治疗配合度，对儿童患者效果尤为突出。为什么有的人爱剧透呢？心理学上这叫做信息不对称优势。当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儿，大脑分泌多巴胺，产生一种我比你懂得多的优越感。这种剧透的本质不是分享，而是炫耀。当然，也许有些人看完剧情之后呢，情绪冲击太大，急需找人讨论分享。他们不是故意破坏他人的体验，而是自己的情绪已经满了，必须往外倒。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Everybody fucking
3: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0: 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时间来到了18:33，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雨天路滑，当然如果没有下雨的城市呢，咱们也不要掉以轻心啊。来到了晚高峰的后峰时段了，继续闪电优选平台小样狂欢节。这一趴推荐的小样的产品呢，是来自 MAC 的口红小样三件套，每一个都是那种小样哑光的唇膏，只有1.8克的这种小样哈。包括666大宠粉、683大玩咖、626大失踪啊，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只卖99元。
1: 是的，国际美妆大牌 MAC 啊，爱心限定礼盒的包装，颜值非常高，送礼自用两相宜，一套3支热门的中样唇膏，1.8克大容量，包括626大失踪、666大宠粉、683大玩咖，覆盖日常的色系啊，柔雾哑光丝滑质地，不拔干不显唇纹，黄皮白皮上嘴都特别的显白提气色，素颜通勤约会氛围感，日常淡妆都可以一键搞定。目前在小样狂欢节呢，是有一个福利价格，整套3支中样礼盒只要99元，试色无压力，性价比远超正装啊。如果说你也想要下单的话呢，不管你是学生党、彩妆爱好者还是送礼人群都适配，便携中样出门随身补妆都很方便哦。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咯。
0: 是我们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呆了叮当，呆了叮当翻唱的作品啊，任贤齐那首非常经典的心太软，来听听女生的版本。时间来到18:34。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1: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满意。
0: 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2: 我打翻了落日辉耀和与我和歌。
0: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范晓萱，老朋友。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4: 我的心展开一番，却无所谓。
0: 胡夏，时光会发芽。
5: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别急。
0: 庾澄庆，爱人呐。
6: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记忆。
0: 韦礼安，很久很久。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7: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接你，做你能停靠的道理。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8: I'm still alive,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oh, oh.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9: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10: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9: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10: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9: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行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10: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 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

0: 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1: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0: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哎，这是来自李佳薇的你要幸福啊，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就在刚刚，山东省气象台也发布了强对流的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傍晚一直到明天白天，我省内陆地区以及各责任海区将会有一次强对流的天气，提醒大家注意啊，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雨或阵雨的天气，并伴有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和短时的强降水，那雨量分布不均，其中像是聊城、德州、滨州南部、东营南部、济南、泰安、淄博、潍坊、菏泽、济宁和临沂局部是有暴雨或大暴雨的，滨州、德州、济南、泰安、淄博和潍坊局部还会有小冰雹，提醒大家注意哈，下班晚高峰抓紧时间回家，不要在户外做过多的逗留哈，明天早出门的时候也提前打出一个时间差来。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 Summer， 明天见。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3: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喊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
1: 好的，傍晚的七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大乔。像每天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关于车的问题呢，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方式来互动啦。得，热线开通了啊，导播就位了。这个时间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可以直接打入热线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您。再说一遍啊，0531-8272-8991-8793-8991。经常有朋友说听不清楚啊，说两遍还能记不住吗？这个时间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啊，六个字，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可以随时欢迎大家，大家发送的消息过来，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回复。这个感谢节目一开始就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平台上的小伙伴啊，获取鸡蛋清除剂的购买链接。这个618的活动到月底啊，给大家隆重提醒，今天是29号到30号的24点啊，这个准时截止，下个月再买就恢复第二组半价了啊！第二组半价的折扣呢也挺高，但是这次给大家多申请的这个80的优惠啊，变成618六瓶了，非常划算。好，这个时间呢，链接也告诉大家了，方式也告诉大家了啊。当然了，这个时间也可以加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啊，回复来操作，加为好友吧。节目之外呢，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好，这个时间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啊！这个时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回复。尤其是选车买车的朋友们，直接打到视频上就可以了，能看到的及时给大家回复啊。这个途胜精英值的干嘛，这个应该是一个单独的版本吧，型号啊，途胜车没问题啊， 1.5T 的 8AT 看着买就行啊，主要是看优惠啊，如果你要是拿不定主意啊，可以找我啊，这个后台圈我、私信我都没问题啊，这个咱让厂里安排最靠谱的经销商来联络您啊，咱至少买车没被不会被套路啊，这个是给大家提个醒。好，今天的时间我们节目一开始要进入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来共同了解国际国内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如果您的车也在召回之列啊，别紧张，抓紧时间到所在地 4S 店报备维修处理，别让车带病上路，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2: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保驾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1: 好，召回最前沿的部分啊，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看到国内的召回呢是停留在了上个周的周末26号啊。来看一下召回的最新消息，目前涉及到的是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及北京奔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召回进口及国产的奔驰系列汽车。来看看啊，这个一共有好两个批次。首先呢是奔驰中国，也就是进口车，从2026年的12月2号起啊，今天才6月29号，也就是意味着还差7、8、9、10、11五个月的时间才开启召回。但是这个召回早发布啊，召回2017年10月2号到2019年，2019年12月11号生产的进口 S 级，总计24832辆。另外呢，将会从2026年的12月2号起，北京奔驰召回2017年10月1号到2019年2月14号生产的国产 E 级，总计763辆。来看看什么原因啊？这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是由于制造的原因，前驱动轴的万向节硬度不够，可能导致异常的磨损。润滑剂流失，长期使用之后呢，前驱动轴的万向节发生断裂， 从而导致车辆行驶过程中动力中断，增加了车辆发生事故的风险，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目前奔驰中国以及北汽奔驰将委托授权经销商为以上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前驱动轴，以消除安全隐患啊。这个奔驰的召回，奔驰 S 级召回的数量比较大，因为毕竟呢牵扯到的年款呢有17到18、18到19啊，近两年多的时间生产的 S 级24832辆。但是很奇怪啊，2017年到2019年的 E 级，国产的 E 级反而只有763辆，这个数据呢差距太大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啊。那么在此呢我们提醒一下，如果您开的是2017年到2019年生产的奔驰进口 S 级，或者是2017年到19年生产的国产 E 级，注意一下这个召回。如果您转向或者驱动过程中有异响，那么动力转向发涩啊，像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前驱动轴的万向节出现了问题，抓紧时间到所在地的 4S 店呢进行召回维修处理，不要让车辆带病上路，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这给大家提个醒啊。
2: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汽车产品制造商对其生产及售出的缺陷汽车产品依规履行召回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
1: 好，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看到的是国际召回。国际召回这一次看到的呢是现代汽车。现代汽车呢将在美国召回96310辆2025到2026款的途胜，混动版的途胜、插混版的途胜、燃油版的途胜啊。这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是由于仪表盘总成内置软件程序缺失，导致仪表盘总成和抬头显示之间的通信异常，将会造成显示屏在行驶过程中间歇性重启，屏幕临时出现黑屏，仪表盘的屏幕一旦黑屏的话，无法显示车速、油表的余量等核心的用车信息，包括车载的一些提示信息，将会增加车辆发生碰撞的风险，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目前仪表盘显示软件呢，将会通过远程 OTA 的方式进行升级，或者是到线下经销商处呢进行升级，车主无需支付费用啊，这不必须的嘛，召回肯定无需支付费用啊。这个用户呢建议大家观察一下，如果我们的国产途胜也存在黑屏的情况，可以找到我们的栏目啊，我们将会把相关的信息通报给厂商，让他们抓紧时间开启召回处理。好，这个是来自于国际召回的相关消息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国际信息召回的另外一个啊，是来自于通用汽车。这个通用汽车呢，将召回2025到2026款雪佛兰的 Express 以及2025到2026款的 GMS 的 Sevena。总计26541辆。这个车型呢，属于这个厢式的MPV 车型啊，在国内呢卖的极少，但是这两款车型呢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供应商供应范围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零部件供应商传感器故障，部分转向总成在螺母没有拧紧的情况之下呢，仍然通过了出厂的检测。车辆行驶过程中，转向器的总成如果一旦松动啊，螺母松动脱落，进而导致车辆转向失控，从而增加了车辆发生事故的风险啊。目前呢，在美国，通用呢将委托经销商对车辆进行检查，必要的时候呢免费更换转向器的总成，以消除安全隐患。但是这两款车呢，我在目录上搜了一下啊，国内卖的极少。如果有平行进口的车型呢，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如果您开的是平行进口车，要注意一下这起召回。那么谁销售谁负责的原则呢？找到平行进口车的进口商，要求他们来给予合理的维修更换。
2: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1: 好，0531-82728-99，您反映的问题很重视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感谢这个时段发送阿拉伯数字789来了解气氮庆祝剂的朋友们啊。这个春霞、加乐、雅雅啊，爱可乐的猫啊，猴、张丽。星河满盈啊，这些朋友感谢大家啊，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当然了，这个随着假期的临近啊，高考的学生已经拿到了成绩了，很多朋友们可能这个这两天在开始报志愿了啊，希望大家都能报到理想的学校。当然了，报完了志愿好不容易轻松了是吧，好不容易这个苦读了12年，该放松一下了。这个俗话说啊，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这两天我们发现发送旅游的朋友们特别多啊，这两天我们新疆团都爆啊。当然我们可以给大家承诺的是，我们的团都是小团，20个人左右的小团，人太多了照顾不过来啊，所以我们分批次发团。这个前面的那个几个团已经发了，那么今天发的这个团呢也已经出去了啊，但是我们还在尽可能的满足大家的需求啊。大家如果要是想到新疆去玩的话，还可以报团啊，正常报团，我们会给大家这个最好的服务，来领略祖国的大好山河啊，这个回来才能有更好的志愿啊，以后有机会到新疆去啊，发展我们的大西部，这是国家战略。来吧，看看 P 勾H 啊，看不清楚啊，这个背景有点反光。下班单程5公里，偶尔跑跑高速，一年一万多公里啊。汉兰达双离合啊，双擎合适吗？没有什么不合适啊。你看好汉兰达，主要是冲着它的大七座去的，对不对？哎，要的是空间，家里人口多，开着宽敞，然后又有一定的通过性能，城市 SUV。2.5 的双擎油耗不高啊。如果一般正常开的话，市区在10个油左右。如果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像这种这个弱电混 HEV 的车型，定期使用机动积碳清除剂的话，按汉兰达这种规格的车型的话，基本上在7.5啊，能省2个油左右，还是蛮划算。但是前提一定记住啊，出了首保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 HEV 的车型，5000公里一次就够了，平均1公里增加2分钱的成本，但是1公里能给你省1.5毛的油啊，至少1.5毛的油，好吧？所以在这个油价现在的这种情况之下，能省的就是赚到的啊，省了的钱到我们的商城里面随时去消费啊，对吧？省了的不花白不花，这个能消费就消费，能使用就使用，对自己好一点嘛，绝对不吃亏啊！这给大家提个醒。来，这个时间你们发送的新疆我们都看到了啊。这个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快的发团，7月7号的已经发了啊，这7月7号的已经满了，7月13号的啊，13号发团，20号返回啊。这个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然后呢是坐早上8715。8:30到中午1点啊，回程呢是8708啊，晚上的7点到凌晨12:30啊，这个时间，那么时间是非常合适的啊，基本上呢就相当于7月13号到了乌鲁木齐，当天晚上是没什么事儿的，大家可以领略一下这个新疆当地的风土人情，去吃个烤肉啊之类的东西啊。这个7月20号下午晚上19点回来，那么7月20号一天也没有什么事儿，大家就可以到大巴扎去玩一玩啊，这个时间还是非常合适的，给大家定制的这个时间呢是非常的宽裕，基本上是有1.5天左右的自由活动时间，剩下的时间啊就给大家安顿好了啊。首先呢，标配的是2+1的旅游大巴啊，这个就是左边2个座位，右边1个座位，大家可以单人一座啊，也可以双排2个人坐，都可以啊，空间是非常富裕的，34座啊，20个人的团，34座加个导游，对，再加我们媒体的领队啊，我们的主持人带队。这个34个座位也可以放心，大家绝对够坐，宽宽敞敞的啊！这个大家提个醒啊。首先，咱的交通非常舒适，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一次还给大家配备了各种漂亮的景点，包括独库公路啊、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天山大峡谷、天山胜利隧道，刚刚开通的啊。这个那个维族小姐姐、导游小姐姐说，因为人民需要，所以我们才开通了这个隧道。原来从南疆到北疆，哎呦，好几个小时的路途，现在的这个时间呢，已经非常的宽裕了，大家可以尽情的领会，尽情的领会美丽的大 大好河山，新疆是个好地方。好，看看时间呢，要进我们的宣传了。一段宣传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呢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这个时间呢，朋友们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啊。尤其在节目当中呢，大家把自己的这个碰到的关于车辆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会及时的帮助大家来解决了它。好，走一段宣传，很快回来。
3: 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4: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5: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6: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5: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6: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5: 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7: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8: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7: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8: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会626大师宗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7: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8: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7: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1: 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哈哈哈！别问我啊，我也不知道我带哪一组啊。这个我们是革命队伍一块砖啊，革命队伍一块砖啊，哪里需要哪里搬啊，什么时候需要我的时候我就会出现了啊。这个请大家放心啊，肯定今年的这个旅途当中肯定有一城是我带的啊。这个大家基本上反映就是让我带的团就好吃又好玩啊，开心又快乐啊。嘿嘿嘿。来感谢这个时间发送消息的小伙伴啊，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了啊，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问题大家随时讲。来，刚刚有朋友说看看啊，这个什么奥德赛啊、库斯图、家用哪个车型好，不要纯电的啊。这个价位区间里面我觉得这两个车都不错，库斯图是纯油的啊，但是尽量买 2.0T 的产品，因为这个车呢 2.0T 的动力要比 1.5T 的好太多了。 2.0T 比 1.5T 大概贵20000啊，但是我跟你讲其实大家油耗差不多，尤其当你夏天坐满人的时候，满载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原来 2.0T 的动力这么好啊，也是比 1.5 划算的多了。奥德赛呢 2.0 的这个 HEV 的混动呢足够用啊，一般情况之下呢这两个车的空间差不多都在4.7米左右吧，这个相对来讲呢是比较适合家用的，尤其在空间利用率上肯定奥德赛更有优势啊，因为奥德赛呢这个本田呢叫空间魔术师，这个我开了4年多的奥德赛，跑了45000公里，对这个车呢我是印象颇深，无论是第二排的航空座椅，无论是第三排可以放倒全部藏在这个地板下面，第三排可以用来放行李，第二排可以形成大空间的超级大四座，都是非常实用的啊。所以在这个部分本田呢在空间利用率以及油耗表现上更有优势啊，因为毕竟它是自然吸气发动机加弱电混合动力，而且 iMMD 的混动啊，四代的 iMMD 的混动双电机，一个电机负责发电，一个电机负责驱动，电池也加大了，这样的话让你在纯电模式下更省油更经济，而且在起步的时候动力更好， 但是由于它是混动的车型，所以成本呢肯定要比奥德赛要高，要比这个库斯图要高一些。所以就看你的预算，如果你在150,000左右的一个价格区间，你就去看奥德赛的库斯图的 2.0T。 如果你能到18-19万甚至20万左右的一个价格区间，你就可以去看奥德赛啊。所以这个取决于你自己的这个使用的实际场景，因为每个人的用车场景不一样嘛。但是我个人建议，如果你一年能跑到10,000往上，15,000左右甚至20,000，你买奥德赛可能油品更油耗更经济，然后呢它的这个耐久度保值率更好。那么如果你说我手里费用没那么多，就是150,000左右，就想买一个这个家用的7座车，然后呢日常代步还可以带个老人这个出去玩啊，带着孩子出去玩啊，库斯图的产品没问题。只不过呢库斯图呢很多时候它的这个很多配置啊就没有这个奥德赛可能那么精致啊，所以在这个部分它只能解决有没有，达不到好不好的这个状态。但是它该有的都有，像什么小桌板、腿托啊、航空座椅啊、这个放平的120度的座椅啊，这些舒适的配置都有。但是呢它跟奥德赛的这种这个航空式的座椅呢它又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两个车在细节上还是有一定的不同的。而且奥德赛呢配备了 Honda Sensing 的安全超感系统，但是库斯图呢它也有 L2 的智驾，那智驾的这个水准啊，可能和奥德赛的 Honda Sensing 呢还是有些许的小不同，因为不同的技术路线嘛。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取决于你个人用啊。你看如果你之前开的都是韩系车，完全可以接着买库斯图，如果你之前开的是日系车，完全可以买奥德赛啊。所以这个呢因人而异啊，因人而异，这个给你一个提醒啊。纯电的 MPV 的话，我说实话现在除非你买价格特别贵500,000往上的，譬如说领克的极客的009啊，这些顶配的这个纯电 MPV， 一般情况下其他的这些杂牌的 MPV， 像什么那个智界啊，这个什么 V9 号称这那这那的，但是我好对人家吹是法拉利设计师，结果被法拉利怼了不是吗？法拉利说你说一说到底哪个设计师给你设计的，对吧？结果没词儿了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这个现在华为旗下的鸿蒙智行这一溜啊，因为现在华为呢分 BU 和 BG 啊， BU 呢叫隐望啊， BG 呢叫华为这个鸿蒙， BU 呢是乾坤智驾，BG 呢是鸿蒙智行，所以他们之间也有 PK。 但是鸿蒙智行呢这两年呢比较弱势啊，这个产品出了之后呢也各种的问题，所以呢在五界这一溜啊我是不太建议大家选的，因为五界的产品我们第一试过的少啊，第二后台用户反映问题的比较多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不是太建议大家买五界的产品。当然了你要像尊界那么贵的，你有钱愿意买，前两天不是出个138万158万吗，这个大嘴哥还说这个是诚意之作啊，这个价格很合适。哎，我就在想这个虽然我们中国消费者有钱的不少啊，但是绝大部分消费者能买得起100多万的车吗？啊，少之又少啊。即使人家买得起，人家未必买你的车啊。所以在这事儿上，我个人觉得咱还是掂量明白啊。这种产品，先让那些有钱无脑去试啊，我先让那些小白鼠去试，我是不建议大家买的。但如果大家说这个买其他的华为智驾的还有什么呢？还有一塔阿维塔两镜啊，这个意境和起境啊，甚至包括这个50那个华境，哎，你们可以去看看啊。华境那个车虽然我没试，但是静态评测的时候呢，我对这个车，哎，我觉得50怎么炸？好家伙，这个乾坤加持了之后，这个做工立马上来了。后来我问了问这个乾坤的人说，我们的合作商都是有要求的，如果你的车辆装配品质、工艺、用料达不到我们合作的标准，我们是不会给他供货的。哎，我一想这是有门槛的，它不像博士啊这种原来早期的提供这些模块，就谁有钱我买谁，这个谁有钱买我的我就给谁啊。原来这个华为合作也是有门槛的啊，所以大家想明白啊，现在是一塔两镜的势头啊，产品力、可靠性啊，这个做工要优于华为的五界啊，所以在这个部分大家一定要明白啊，一定要明白。 好，这里是山东月台车月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啊。朋友们，这个时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啊，我们欢迎大家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由我们来积极的解决。感谢一共一山的小伙伴，这个加我的好友啊，有什么问题您就直接说就行啊，给我留言，大家不用客气啊，因为每次看到的小伙伴一上来，乔哥你好啊，啰嗦半天没必要啊，真没必要，咱就捞干的，能够尽快的提高效率，帮助大家把问题解决掉。因为每天我的这个号里面来咨询买车的小伙伴特别的多。多的时候一天啊，这个上千啊！你说我一个人回啊，用五分钟回两句话到三句话，给你讲明白这个事儿呢，有点难。但是你说哪一个消费者着急买车，我也不想把他落下，所以有些时候我都到工作到凌晨两三点，才能把今天的这些挂红圈的，我有强迫症啊，把那些挂红圈的问题都解决完了啊。这个有时候朋友们跟我说啊，谢谢你啊，乔哥，这个你回答的太详尽了，我就不再回话了，因为这个这些来来去去的这些客气话咱也没必要啊，对吧？有啥说啥。我在这儿做节目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用最快的效率把大家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的疑问解答掉。嗯，你在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当中碰到的问题能够得到合理的答案，咱买车啊不踩坑。不碰雷，对吧？这才是我们节目的目的啊！来，下一站说了，现在星瑞优惠多少？这个得具体问经销商啊。如果你要是看好吉利星瑞的车型，驾照颠覆者，后台圈我一下啊。这个我们安排靠谱的，这个让厂里安排靠谱的经销商来联络你啊。这个叫晚慈什么葱露啊，我看不清楚啊，我这个手机看太多了，眼花啊。虽然近视眼，但是一样眼花。问我瑞虎八怎么样？你听我的啊，如果你要买瑞虎八，这个车呢小问题可能会多一些，但是一定不要买带尾缀的，不要 Plus， 不要 Max， 不要 Pro 啊，不要 Plus， 你就买瑞虎八，什么尾标都不要带啊，就最基本的那个 1.6T 啊，不要买 2.0T 的 ，2.0T 那个。这个动力是虚标的，就买 1.6T 的啊就可以了。电车推荐两款，哎，这个问题你白问了啊，自于心暖还是什么来的。电车推荐两款，你有多少银子，对吧？你要就有个五六万，我给推荐个五六十万的咱也买不起啊，对不对？哎，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一定要考虑到实际的用途，每天跑多少，有没有固定车位，好不好装充电桩。你说你一天就跑个10公里，一年就跑个几千公里，连10000公里都到不了，买什么电车啊，大哥，没必要啊。对吧，你买个电车搁那儿贬值嘛，对不对？30万你要想明白了，是买5座的还是买6座的还是买7座的，对不对？家里人口多不多啊，对吧？如果你听我的，如果你跑不了那么多，如果一年你跑不了30000公里，真的不要买纯电。你看我买的两个纯电一年就7000-8000公里，阿维塔跑的多一点，一年15000公里，对吧？但是你真的省出来的油钱，我那天看了看，对吧？4年的阿维塔现在电池已经衰减了，开始啊，虽然衰减的力度不多，只有9%，现在能充满到97%，也就意味着有3%的电量衰减了，对吧？那我不敢保证它8年能衰减到多少，是不是？那如果你到8年的时候啊，正好出了保了，电池衰减了，衰减到85%以下了，就跑个100-200公里，我不敢开它去远途啊，对不对？没有意义。你要30万买个油车或者买个插电混，踏实开。是吧？没有什么大问题啊！如果你就买个纯油的30万，你看看汉兰达，你开个15年都没问题。我们同事啊，2007年的汉兰达，今年20年了还在开呢，对吧？当时是2.7的自然吸气啊，还在开啊，车况一级棒啊，对吧？当然了，他也比较听劝啊，就一直在用我们的积碳清除剂，一直跟着我们用，所以现在油耗也不高，8个多油啊。长安深蓝的 S203开了7个月，逆变器烧了。这个在保修范围之内，换一个不需要我花钱吗？当然不需要了，去找他啊，尽快换，超过5天给代步车，如果不给换，随时来找我们啊。所以在这个事儿上，大家一定要明白啊，这个深蓝的产品比较烂啊。如果要是谁问我要不要买深蓝，我就告诉他，如果没买，就千万不要买。但是如果已经买了啊，这个他家的管家，他家的售后服务叫管家，但是这个管家什么都不管啊。这个除了记录反馈啥也没有啊，这个我们的节目随时欢迎大家啊，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说了。来吧，一段宣传很快回来，这个时间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月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啊，依然欢迎大家来了解积碳清除剂的相关的购买链接。
6: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9: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1: 这么贵吗？啊，乔哥你好，我家娃呢高考完了，想去新疆玩，说要15000块钱，这个价格是不是太贵了？没有吧，我跟你讲，我们的新疆游一共8天的时间啊，只要7680，一价全含了，而且是济南到乌鲁木齐的这个双飞啊，非常合适，明白吧？用不了那么贵啊，真的用不了那么贵。好，15000块钱，这孩子你自己订肯定贵嘛，对吧？你自己订酒店，这个买机票肯定贵啊，大家凑一堆相当于团购了，肯定划算嘛，对吧？哎，来，你想问问行程是吧？那我给你看看啊，两点啊。第一，如果小朋友自己玩，我建议啊，穷家富路钱适当带多一点，这个没坏处，但是尽量存在手机里，不要带现金，这是其一。其二啊，千万千万千万不要一个人去啊，不要一个人去，尽量搭个伙。啊，现在这个上大学的小伙伴，准备上大学的小伙伴也都将近成年人了，至少18岁了嘛，对吧？既然成年了，可以单独住酒店了，但是尽量人多一点啊，这个相互之间有个照应。当然了，新疆的安全没有问题，不用担心啊，但是还是人多一点有个照应，万一有个头疼脑热，至少还有个人打个电话、叫个外卖啊之类的，对吧？但是其实都不如跟我们的团那么省心，因为我们已经帮大家把这个路子都踩得非常顺了。这个在任何过程当中碰到了问题，我们都能够及时的帮大家解决啊。来，你看啊，这个行程的第一天飞乌鲁木齐啊，给大家准备了接机仪式。第二天呢，从这个乌鲁木齐昌吉的这个地儿呢，酒店出发啊，将奔往什么呢？怪石峪啊。我那年带队去怪石峪，我觉得这个地儿还是特别好玩的啊。这个呢是这个新疆农垦建设兵团第5师双河市的第84团的境内啊，距新疆呢大概呢38公里啊，距新疆的伯乐是38公里，北邻呢中哈边境，跟哈萨克斯坦呢离得很近，海拔呢780到1350米啊，风景区内呢东西延伸18公里，南北呢约13公里。而且这个里面啊有很多，你真的是慨叹啊，大自然鬼斧神工啊，这里面有好多特别有意思的石头啊，就什么小羊思春啊，大象取石啊，天狗望月啊，这个大象漫步啊，石猴望子啊，狮身人面像啊，孔雀开屏啊，等等等等啊，特别有意思啊。这是第一天的行程。第二天呢到赛里木湖，这个赛里木湖蒙古语呢就是山脊上的湖泊啊，是新疆海拔最高、湖泊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也是大西洋暖湿气流最后眷顾的地方，因此这个称为什么呢？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古称静海。赛里木湖呢虽然呈现不规则的椭圆形啊，但是湖水相当清澈，透明度最高可以达到12米，四面环山，天水一色。这个湖的西岸和西南岸呢水草丰美，有海西草原的风景。这个之后呢将会到纳拉提镇入住啊，入住这个叫什么特色民宿，在纳拉提草原啊体验这个伊犁的新的草原地啊，地处天山腹地，国家5A级风景区，也是世界的4大高山河谷草原之一。纳拉提那首歌是吧纳拉提草原呢在蒙古语呢意为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啊，也是雪峰巍峨耸立的地方，云山林海连绵啊，这个碧绿草甸铺向天际啊，非常的美啊，真的是非常的美。这个不到这地儿你都不知道这个国家原来这么大啊，风景这么美啊，真的是非常空旷的地方，那真的是融入大自然啊，感觉人类之渺小。而且呢在这个地方呢还可以沉浸的体验浓郁的哈萨克游牧风情啊，伊犁河谷呢也是不容错过的美景。随后呢从纳拉提出发，进入天山脊梁景观大道独库公路啊，这个独库公路有意思啊，一年就开那么几个月啊，5月份开放，10月份关闭。有朋友说为啥10月份关闭了？因为大雪封山了啊。这个地方很厉害啊，就冬天的雪特别大，据说这个 要是想进去的话，冬天想进去的话，得推土机啊、铲雪机，把这个雪墙推过去才行。但是由于雪太大了，可能不具备通行条件了。一年四季，十里不同天啊、体验极致。这个沿途穿越青绿的草原、茂密的森林、白的雪山以及苍凉的峡谷，3400米的海拔落差啊，饱览北疆的地貌奇迹的风景，哎，真的是太美了。我现在闭上眼睛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回忆回忆，手机里翻一翻当年在新疆带队的时候跟这些团友小伙伴们一起拍的照片，想想那些开心的这个风景啊，心情瞬间好了啊，这是不一样的啊。来，我看看，有金不传酒啊，说什么纯油的艾力绅可以入手吗？2016款的，买二手车吗？如果是二手车的话，你要注意一下，2016款的话是早期的混动，它的电池容量非常低。虽然那个时候呢，叫电池呢是质保10年20万公里，但是呢，目前的这个时间，早期的这个镍氢电池啊，它基本上经过了10年的使用啊，你要看它的里程了，经过了10年的使用，这个电池的充放电啊。风险是比较高了，你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啊。看看价格啊，如果2016年的产品的话，到现在2026年，当时买车的话都在30万往上，现在这个车应该也能还能卖到11-12万的样子，就比较贵了。那与其那样的话呢，我建议你倒不如加个2-3万，这个加个2万块钱吧，啊，12-3万、13-4万的样子，看看2020年款的艾力绅，艾力绅跟奥德赛啊。同平台的兄弟车型，只不过艾力绅的这个外观呢更方正一些，奥德赛更圆润一些啊。想入手纯油的，纯油的奥德赛和艾力绅只有2.4的燃油版啊，这个油耗偏高，基本上都在12个油往上了，因为它的这个自然吸气发动机的功率在那儿放着，动力也在那儿放着。这个如果你开车比较激烈的话，可能油耗会比较高啊。但是建议啊，如果车况特别好，一手车，朋友的一手车，知根知底儿的，可以考虑啊。这个查查他的这个售后保养的记录，另外到手了之后看看里程，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你比如说这个2016年的车到现在，如果在2016年到现在10年的时间，如果在15万公里以内。啊，都比较正常。那我就建议你先来一组618的积碳清除剂的套装，连续用啊，把这6瓶用完了，把前面陈旧积碳清理一下啊，你后面就可以每7500公里到8000公里用一瓶就好了。这样呢，能够让你的油耗降低，提升发动机的这个燃烧的动力，减少发动机的故障率啊，减少你后期维护保养的成本啊。当然了，如果你要是说这个前面这个车里程比较长了。那我就觉得你得尽量注意一些了啊，因为有些如果是二手车经纪手里的车，你不敢保证它的这个里程是不是真实里程啊，之前是不是有过事故啊。所以如果你要是买二手车的话，你听我的啊，如果是在二手车经纪那里买啊，你就一定让他签好了，第一，不是水淹车，不是水泡车，不是火烧事故车啊，如果是的话，退一赔三。啊，退一赔三，他只要敢签这个，问题不大啊。另外要到正规的市场里去，我不知道这个有金不传酒这位朋友到底是哪里的小伙伴啊？如果你是济南的小伙伴，你到时候可以找到我，我让石山平专家来帮你验验车，好吧？618在哪里买？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链接啊。到了那个微店里面，找到最上面那一层啊，这个 HT 积碳清除剂的里面的最上面那一层，就可以找到618的套餐了啊，非常划算啊。实在找不到，加我的号，大乔全民加数字102也可以找到我，我来发直接的这个链接的二维码给你啊。来，这个2018年底的车，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车你买了有点亏，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刚刚换2019款，就正好是二代的 IMMD 的这个交替的时代。你索性那样的话，你不如看2019款了，贵不了多少钱，最多贵10000块钱啊，还是比较划算的，你明白吧？哎，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如果买车拿不准主意，不知道第一手的这个车是什么情况的话，很容易被套路啊。尤其这种车型，你现在买车吧，如果一旦这个被忽悠了啊，售后维权的成本太高了， 所以你看到每次朋友们买到二手车，如果不知根知底的二手车买了之后碰到了各种问题各种麻烦，我们最远的话有远在新疆的小伙伴来向我们求助啊，就小哥我买了个车这样那样的问题被你们这个什么什么是这滨州啊枣庄啊这些这个无良的二手车经济忽悠了的多的是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还是请注意一下好不好。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啊，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了。另外呢这个时间大家也可以加我的号，大家全名加数字的1012啊。来，雾州说15万以内插混 SUV 有能给推荐的吗？女士开带智驾。我觉得这个级别的话领克08是可以的呀，领克08是个好车型啊，领克08这个产品的话你可以买一个应该是一个150公里的单独续航的版本啊，这个是挺不错的产品。另外的话呢你也可以去看看什么呢啊，可以去看看威兰达啊，威兰达也行啊，威兰达嗯。好吧，这些车型都没有问题啊，这些车都可以去看看。来，笑而不谈说了，大乔你好，2011年的伊兰特13万公里了，去年10月份连续用了两组积碳清除剂，现在停车感觉方向盘有点抖动，再买两组怎么用啊？你的伊兰特是代替的还是自然吸气的？如果去年已经用过了两组了，你就按着标准用；如果是自然吸气的，隔7500公里用一瓶。你现在是不是两组用完了，后面没再用啊？接着用啊，别停啊，别停，因为每次。两组就是每次两瓶使用之间的这个里程它又会产生新的积碳啊，你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让它这个达到巩固效果啊，把这个发动机又产这几千公里又产生的积碳一定要清理掉啊，只要积碳多了这个凝固在喷油嘴火花塞的这些地方它就容易造成点火不充分啊，喷油不畅这种情况，定期用就是了啊。两组，好家伙，你就买这个618的套餐吧，非常划算啊，618的套餐还是很合适的。稍一等啊，我找一下那个链接我来发给你啊，618的套餐啊，这个618的套餐发给您啊。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到下一站问了，这个星瑞的扶摇目前青岛这边优惠力度怎么样啊，可不可以入手？这个车呢目前的价格呢还是可以的啊。本身呢今年吉利在出新款的时候价格给的就比较有优势啊，当然了你看好了车型，首先车型要看好，如果觉得可以啊可以发送消息给我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有朋友说了你天天在这儿帮助大家买车，这个有什么目的吗？没什么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买到靠谱的车啊，首先靠谱产品好啊，其次靠谱售后好，大家买车是第一步啊，售后是第二步啊，因为你买了车要用的，对吧？10到15万区间，有什么推荐的纯电车吗？看你干什么用啊，买轿车还是买 SUV， 对吧？如果要是买轿车的话，这个级别里面10到15万的纯电轿车，我说句实在话，你可以去看看这个，E6还没出啊 ，E6没出啊。E8 15万这个价格区间可以看看这个吉利的 E8 如果要是 SUV 的话，吉利银河的 E5 是可以的，这些车型都不错。可以看什么？可以看领克的 Z20， 领克 Z20 520公里的那个版本，后驱的，动力好，颜值高充电效率倍速高很不错。途胜 L 跟本田 CRV 怎么选？如果我是你，我肯定选 CRV 如果是 1.5T 的 CRV 的话，保有量要比途胜 L 多，空间也要比途胜 L 大现在途胜基本在十万价格区间了 ，CRV 在15万左右这个看你怎么选了，对吧？CRV 呢更适合家用这个应该是城市 SUV 的鼻祖好吧？来这里天高鱼远发送拉波数字789感谢感谢对我们栏目的支持，对我们栏目的信任，哪里不会可以随时来问我郎平平，欢迎你进入直播也欢迎这个时间。欢迎进入我们的直播感谢这个时间朋友们的发送的消息 来看一下吧。这个时间朋友们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了，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大家随时说。我们的节目呢在这儿帮助大家，大家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发送消息过来，我们会及时的帮助你啊，及时的帮助你。在这个时间里我看看后面朋友的消息啊，看看后面朋友的消息，哎哪儿去了，好家伙啊，你这我特别想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咱能不能那什么，咱能不能别配火星文，哎呀现在90后00后的小伙伴的这个火星文我有点受不了啊，因为我实在看不懂你的这个字母的编识啊，因为你的这个图片让我看得有点蒙圈啊，看得有点蒙圈啊，来识别这个二维码啊，天高鱼远啊，识别这个二维码之后呢进入微店啊，退到这个 HT 的 C 上面那一层就能找到618的套餐了，好吧。来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发送消息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鸡蛋清除机的购买链接啊，欢迎大家。啊，青岛小王下一站，没事啊，你要把这个信息尽可能的完善一些啊，你不完善我也没辙啊。来吧，今天呢我们是发布了一条关于问界 M5 车主买车两年车内异味严重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呢是外地车主来咨询的啊，广东的小伙伴说买了辆问界 M5 两年多了，车内呢这个一直异味，到 4S 店呢去检测啊，连续检测了两次呢都是内饰的苯基苯的衍生物甲醛超标，结果呢厂里派人来取样呢就不超标了，就问我这怎么办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啊超不超标呢不是说连续多次开关车门之后啊超不超标，而是要让车在高温下暴晒几个小时之后再到车内空气取样，这种情况之下才去考虑它的这个车内的容量。因为咱国家现在对于车内空气质量没有标准，采用的是这个家用环保装修的这个标准，就每立方米0.05微克的这个标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你连续多次开关车门，又是在低温的环境之下，它的这个空气呢跑了的比较多，一对流就吹走了。但是呢，大家要知道这个异味呢，主要是在密闭环境之下，长时间驾车的情况之下，然后呢开空调的这个情况之下，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建议啊，如果我给这位深圳车主回复的消息就是，要想测空气质量，你就要把车放在阳光下连续暴晒数小时之后，采集空气的这个取样，才能如实的反映这台车内部释放的这个苯基苯的衍生物啊，像什么甲醛都是苯基苯的衍生物，它的空气的这个质量以及含量，才能判断这台车车内的这个空气质量是否超标啊。所以如果你说它的来厂里来糊弄事儿，开着车门大敞着采集数据，那都是忽悠人的啊，那都没想真正给你测，那糊弄你的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好，看看时间，走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呢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6: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5: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6: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5: 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1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档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1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 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1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6: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爱健身的赵护士啊，这个不知道是个护士小姐姐还是个护士小哥哥。这朋友说，护士不都是小姐姐吗？没有啊，这个也有男护士啊，护士小哥哥也有可能啊。不知道赵护士是小姐姐还是小哥哥？理想 i6 和特斯拉的 Model Y 选哪个？这个首先特斯拉的车不行，我就觉得不要选了。为什么？第一呢，特斯拉呢进很多公共机关进不去啊。这个央国企业基本上都不好使啊，这个涉嫌泄密。其次呢，特斯拉的 FSD 不能用，没有智驾的特斯拉屁都不是啊，所以我个人觉得不要选它。再有呢，特斯拉400伏的充电确实慢啊，它的充电功率不高啊，这种产品，我个人觉得未来都是被淘汰的这个平台，技术平台啊。再有呢，就是这个说到特斯拉的内饰啊，特斯拉呢对老司机特别不友好。它这个方向盘除了方向盘上面有俩滚轮以外，连这个转向灯的拨杆都没有啊！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在高速上、高架上、这个城市里，特斯拉车主转弯不打灯啊，因为太麻烦啊，找不着啊！我第一次开特斯拉在合肥啊，人家有一个同平台的试驾车啊，让我们对比试驾，我开一回特斯拉。这个找不到转向灯啊，给我郁闷的一脑袋汗啊！所以这个特斯拉对于老司机非常不友好啊，对于新手司机或者说对于年轻人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基于以上几点啊，我不知道这个爱健身的赵护士这位朋友你是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不太建议你买这个车。理想的 i6 呢没开过啊，不了解啊。这个级别的产品里面能选的产品特别多，像什么智己的 L6 啊。对吧，这个像什么极客的 7X007 啊，或者 7X 啊，这些车都不错啊。在智驾系统上呢也更有优势。理想的产品呢主要是 PPT 造车，从这个产品的可靠性啊以及未来的发展来讲，我不是太看好理想这个品牌。我是担心你买理想的车很有可能未来就这个企业能活多久不知道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个人建议你可以等一等啊，可以等一等。

好，这个时间呢，朋友们发送消息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呢，可以随时来获取《鸡蛋清除记》的购买链接啊，我们会及时的和大家来取得联系。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随时说啊。不知道这个原因，什么原因，我们看到后台的这个数据有些小状况啊，没关系啊，大家继续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就可以了啊，我们会积极的帮助大家把相关的问题解决掉。嗯，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随时说。

好，618的这个套餐我抓紧时间发给大家啊，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随时可以和我来互动，让我们来看到相关的信息啊。因为每天给大家发送的这个消息呢都会及时的保存在我们的这个回复的库里啊，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调用，可以随时调用。来看看这个时间我们618的这个套餐已经上线了啊，大家只要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就可以获取相关的链接了啊。来吧，看一下后面朋友的消息啊，优美来了啊，欢迎优美啊。啊，优美，今年的大樱桃怎么没从我们的这个商城走呢？啊，可能是我疏于联系了啊。这个等合适的时间啊，我们把这个内容啊，给它一起上线，好吧？哎，来，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乐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加我的号，大乔全民加数字的1012啊。赵新军老师问618的在哪儿啊？你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就可以了啊。这个直接发送789可以直接回复，这个相关的内容信息啊。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及时的来找到我们啊，或者你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也没有问题啊，在后台私信我们也能看得到，及时的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问题随时说啊。来看一下，哟，还有武汉的小伙伴，够远的啊。来，还有朋友咨询想了解我们的这个新疆游啊，刚才说到哪儿了，刚才说到独库公路了，独库公路转完了之后啊，我们就来到哪儿呢？巴音布鲁克草原啊，它地处这个天山的中部啊，南麓，这个位于山间的盆地啊，中国的第二大草原，最高的高山高寒草原，也是目前世界的自然遗产啊。总面积呢，2.5万平方公里，好家伙，2.5万平方公里啊，这面积够大的。这是集草原、湿地、河区、雪山于一体的北疆核心景区啊。这个另外呢将会途经天山胜利隧道啊，天山胜利隧道呢是乌鲁木齐到这个蔚离的高速的咽喉工程，也是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兼具了高航、高海拔、高地应力等世界级的工程难题，是中国基建标志性的工程啊，极大的完善了新疆公路网，助力南北疆互通互联。好，这个刚刚开不久啊，我还没去过呢，等我这个后面带队的时候啊，具体什么时候不知道啊，等我后面带队的时候啊，这个我也要去体验一下这个天堑变通途啊，特别棒啊。另外呢，到了第六天的时候呢，会到圣域玉都啊，喜欢玉石的小伙伴可以在这一天啊，这个放心的购买啊，老百姓呢可以赏玉、玩玉啊、藏玉啊，尤其身上有玉石的话，第一增加福气啊，改变你的能量场，另外呢，将会赴天山天池啊，古称瑶池，这个那个叫什么？这个周天子会西王母好像据说就是在这个地儿啊，而且呢天山呢这个真的是动植物的天堂啊，雪山上有雪莲啊，雪鸡，松林里呢这个出没的狗子啊，长的蘑菇，还有农中药啊，党参、黄芪、贝母，另外山间呢还能见到各种珍奇异兽，哈萨克风情村呢也能让大家去领略什么哈萨克语，参观手工制作的毛毡房啊，换装体验哈萨克服饰，欣赏这个哈萨克的舞蹈啊，你看我说的哈萨克语啊，充分体验这个哈萨克文化民俗啊，带给大家的这种魅力的体验啊。有朋友说哈萨克是不是到国外了？没有啊，咱国家哈萨克族是咱56个民族之一啊，56个民族56朵花，其中有哈萨克民族啊。这个之后呢，就乘车回到酒店了啊。到第七天呢，我们还会到天山大峡谷去啊，这个是浓缩版的新疆，囊括了雪山、云山林、草原、湖泊、溪谷、峡谷、溪流，多元场景啊，几乎涵盖了除沙漠以外的新疆的所有的自然风貌啊，太美了。这个如果要是这个步行的话啊，这个吸收大自然的这种充分的含氧量啊，瞬间你能觉得年轻好几岁，特别的棒啊。然后第八天呢，我们就在这个。

0: 歌唱，喜欢舞蹈的小伙伴啊，尤其喜欢广场舞的哥哥姐姐们，哈哈，在这个地儿也不用担心扰民啊，这随时都可以加入他们的队伍。哎呀，真的是载歌载舞，太美了！我还跟他们学了那个就是晃头的那个舞蹈，特别有意思啊。所以这个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们啊，带着家人，带着小伙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新疆游吧。特别棒啊！好，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之外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啊。节目之外的时间呢，咱可以随时来互动，把您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的问题呢，随时的告诉我，我们会积极的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您随时说。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眉匠心，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荣眉致远，笃行天下。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1: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0: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1: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0: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行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1: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0: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1: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冲，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1986年，歌手庾澄庆以《伤心歌手》这张专辑惊艳当时的华语歌坛，而如今来到了2026年，他会在今年呢迎来出道40周年的特别的时刻。所以呢，最近他特别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创作单曲，叫《爱人》呢。这不是一首回望过去的作品，而是他走过漫长人生之后依然愿意相信爱的歌。值得一提的是，一向喜欢挑战新鲜事物的哈林庾澄庆，在这次新歌的制作过程当中，也把 AI 来拉进来当音乐伙伴。他说呢， AI 不是取代创作的工具，而是像一位不断抛出灵感的同伴，在无数可能性之间开启新的方向，让创作持续保持好奇，也保持

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在赶路，赶着长大，赶着懂事，赶着把眼泪收好，赶着成为更好的自己。好像在生活里面呢，停下来的机会很少。红灯变绿，天亮又黑，人群经过，风从肩上吹过，我们低着头，为爱的人勇敢往前走。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感受，那你一定要来听一下陈立农的这首新歌，叫《赶路人》。这首歌呢，是他的《青春为名》全球巡回演唱会的收官曲。他说呢，特别把这首歌曲送给每一个在现在的生活当中，为了自己的生活努力赶路的人。

7月3号登陆全国各大院线的电影《魔方小姐》最近发布了他们的主题歌，有很多人很喜欢的创作型歌手范晓萱倾情演唱《老朋友》。整首歌呢，可以说是很精准地勾勒出了影片当中温暖和动人的闺蜜情谊，结合范晓萱娓娓诉说、爆发有力的嗓音，来细腻地诠释了由杨紫琼所饰演的角色和萨莉娜所饰演的角色彼此从小陪伴到老、相互支撑着共度人生当中或美妙或苦涩的漫长时光。但是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旋律悠长绵软又充满坚韧力量的范晓萱《老朋友》。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哎，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5: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4: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5: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档试试。

0: 售完无补哦。
1: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2: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1: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2: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3: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3: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3: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今，各种新型毒品悄悄伪装成各种零食，频频出现在未成年人身边。不需要注射，也不用吸食，摄入方式非常简单，包装形态也很常见，让人防不胜防。比如伪装成奶茶包的新型毒品遇水即溶，与各种饮品混合后口味都不会发生改变，甚至香味都和奶茶一样，其作用与 K 粉冰毒相似，使人极度亢奋，容易上瘾，毒品效果持续时间长，极具诱惑力。还有伪装成巧克力的，含有大麻酚成分，吸食过量会导致身体出现手脚颤抖、心跳加快、头脑昏厥、反应迟钝、短期失忆，长期吸食后果更加严重。作为家长，我们应尽早地向孩子表明对毒品的零容忍态度，教会孩子拒绝毒品诱惑的策略，教会他们辨别毒品的伪装，才能防患于未然。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4: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3: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4: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3: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行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4: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3: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4: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3: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2: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3: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优惠，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2: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3: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冲。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2: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

0: 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什么。
1: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2: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1: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2: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档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1: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2: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1: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3: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3: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4: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3: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4: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3: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2: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3: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0: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1: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0: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1: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0: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行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1: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0: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1: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2: 电动

0: 天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2: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美
1: 丽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3: 我打翻了梦与幻想和与我和歌，
1: 掌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4: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1: 范晓萱老朋友。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5: 我的心展开一番，却无所谓。
1: 胡夏时光会发芽，
6: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别急，
1: 庾澄庆爱人呢，
7: 爱人啊，那些不忘的记忆。
1: 韦礼安很久很久，
8: 好想跟很久很久。
1: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9: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见你，做你能停靠的道理。
1: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10: I'm still alive, oh,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oh, oh.
1: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1: Welcome back，
12: 越动听，越有样。
1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竟然没有掉头，最残忍那一刻，静静看你走，一点都不像我。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0: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0: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正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威海 FM 101.7，淄博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4: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我最近搬了新的家，放了新的花，房子不算新但很大，正好换掉了沙发。北京的夏天很热，一个人搬家的确不容易，外面的夕阳粉色，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中意。我一点点把空的房间添上你喜欢的东西，一直在等，在等你回来的冬季。哦对了，就在你离开的那天，我们的猫也跟着走丢了，我很幸运把它找了回来，但却找不着你了。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0: 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00，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终于能。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Welcome
1: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存在。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3: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2: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3: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2: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1: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2: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1: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勤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2: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1: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2: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3: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2: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3: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2: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3: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2: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4: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4: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2: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4: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2: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3: 生活更美好。
4: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5: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4: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5: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档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4: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5: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4: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6: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7: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我是李萌。
3: 2026年6月30号，六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3: 1、3、5、7、8是拉开，先自己数一遍。
2: 我是数这个，你的左手凸起来的地方，凸起来的地方就是31天。你看1、2、3、4、5、6、7，然后再从右边开始数。
3: 1、2、3、4、5、6、7。
2: 对，因为我小时候背不过那个1、3、5、7、8是拉，我妈妈教给我的。你能数数你的手？
3: 这个也是办法不错啊。
2: 对，所以我现在都放在大家看不见的地方数，以为是第一下意识就能反应过来到底哪个月有多少天。
3: 你要注意，不是从大拇指开始数啊，是从这个食指
2: 的这个指关节凸起来的地方。
3: 是的，凸起来
2: 三十一天，
3: 没错哈。你看这个1、2、3、4、5、6、7，真是这样。
2: 哎，今天有没有考试的小朋友们啊？如果有说这个数月份的这个题目，可以参照一下李萌姐姐的这个方法。
3: 好办法哈，这是你们的，我们淄博话叫娘娘。
2: 我的什么？
3: 就是你的妈妈。
2: 我的妈妈。
3: 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说，应该叫娘娘。
2: 叫姐姐吧，大姐姐。
3: 行，那你该叫你什么？
2: 当然是叫我妹妹了。
3: 你拉倒吧你啊！这个有人说早上好，两位啊，今天闺女期末考试，早早来打卡，为孩子们点播一首《强军战歌》，鼓下气势。夏日小雨降温解暑，是专属你的考试好运。褪去浮躁，稳住心态，平日积累都能稳稳的写在试卷上，从容不迫。怎样都是妈妈的骄傲，爱你文宝宝，加油！
2: 加油，真的很走心啦。
3: 是的，是的啊。
2: 还有我们的心说早上好打卡，还有李夫人说了，放假的第四天来冒泡了，许愿一首肖战的歌。
3: 你都放假了，你就自己放吧。是的，要得幸福
2: 啊。他说周二早上好来打卡，近明两天呢是我们家二宝的期末考试，一定要祝他考试顺利，加油。
3: 哎，山海天也说今儿孩子考试啊。这个今天明天能不能安排《强军战歌》？
2: 大家对于《强军战歌》这首歌的期待值很高啊！
3: 哎，还有谁？
2: 笑看风云淡说了，说早安打卡，六月份的最后一天了，对自己来说呢，整个六月是好事连连，
3: 真好。
2: 七月又是值得期待的月份啊！祝各位早安。
3: 哎，是，还有这个俊宇也说。早安两位啊，今儿是我儿4年级的期末考试，后面你们说吧。
2: 考的全会，蒙的全对呗。
3: 就是孩子们，就考试这件事情是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一件事情了。因为你只需要把你会的写上就行了。你不会的你就乱写就。你不会的反正你也不能乱写，你不会的就把你觉得能得分的部分写上就行了。
2: 对，写个解呀，写个公式呀，
3: 是
2: 能赚一分是一分，尽量拿到卷子的这个瞬间，你就觉得这卷子很合我气场。
3: 那可能有的同学说了，说这个我的有一句文言文背不过下半句了，怎么办呢？就这种事情我也遇到过，
2: 这没办法，
3: 有办法，
2: 功夫在平时，
3: 没事儿，
2: 怎么办呢？
3: 你把上半句抄一遍。
2: 得分吗？这做的是无用功呀，
3: 就当练字了好不好？
2: 万事顺意说了，说早安，下雨了，考完试可以晚点起。这个点才吃饭啊，这个豆浆粉啊真是太棒了。6点57分已经对于万事顺意来说是晚吃饭了。
3: 你瞧瞧啊，我也爱吃他们家的包子。他们家玉米还有他们家这个粥也不错。
2: 很浓稠，
3: 很浓稠啊。这个何硕也说早呀早呀，今天儿子闺女都要考试了啊，强军战歌别忘了啊，李宁。
2: 还有我们的
3: 记性不好你啊，他是说我呢。
2: 佛缘和乌都娃娃都来打卡了啊，早上好，终于下雨了。乌都娃娃来自于莱州打卡。
3: 还有这个 Zicky 张说，哎，都选 C 也行啊。
2: 这个还是有一下自己的权衡啊。对于很多现在的小朋友们来说，选 C 已经不通用了。
3: 没错，
2: 咱们那个年代选 C 胜的概率很大。
3: 哎，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呢？
3: 因为现在老师都长大了，他们小时候都选 C 啊。
2: 哇，
3: 来吧，强军战歌。

0: 服务员说任务圆满完成，先把学习放一边，吃喝玩乐安排上啊。
1: 服务员家的孩子们已经解放了。
0: 哎，是的，那么就是暑假也确实应该有个暑假的样子啊。
1: 嗯，
0: 这个学习也要同时进行，好不好？啊，这个王斐说希望儿子今天明天考试顺利啊。
1: 是，还有 baby 妞妞，她说闺女也是今天考试，希望可以加油。
0: 哎，还有谁？
1: 田小的白说了，说您啊，你现在就这么说吧。
0: 怎么呢？
1: 那是因为你们家的宝贝还没有上初中高中呢，你等着吧，就等着为你说的话后悔吧，就。
0: 我跟你说，我这个人说的话可能说完我就忘了。我刚才说了什么不知道，
1: 就等着儿子拿着那抄写了前半句的古诗词填空回来吧，就
0: 不知道。真的，来吧各位，微信最上方搜索栏啊，微信都有对不对，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好不好？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能够来发送瑞内容证明你在听，那么都可以来发什么呢？发你们家小朋友如果今儿考试的话，欢迎你来发送一个，
1: 发一个小朋友怎么样？
0: 发一个小朋友哈，发一个小朋友证明你们家小朋友今天考试啊。
1: 如果是照片的形式的话，我觉得就更好了，看一看孩子们在考试之前的状态怎么样呢？
0: 那一定是相当好的，我觉得。
1: 我小时候考试之前都还蛮平静的，但是有很多小朋友考试之前就笑不出来了，你紧张的情绪在吗？
0: 那个小朋友就是我，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就考试特别紧张，紧张到什么程度？手心出汗，
1: 真的是会手心出汗吗？
0: 真是会手心出汗。然后呢，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哥们儿，然后每次考试都会到我考场门口，
1: 先给你擦擦手，
0: 都会到我考场门口安慰我两句，说没事儿，平时你学得很好。你就把会的都画似曾相识，
1: 把古诗词前面都抄上
0: 啊，就没问题啊，所以说祝大伙顺利啊。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乐

0: 双宝说，我家糖糖今年又是三好学生，全 A。
1: 向糖糖看齐，今年考试的朋友啊，
0: 这个、
1: 加油。
0: 她是个特别勇敢的妈妈。
1: 为什么呢？
0: 她是一个人带着糖糖跟我们去新疆玩。然后我记得那应该是我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去新疆，我忘记了。但是报名的时候她问的特别细致，然后也是少见的那么细致的妈妈。然后她让我知道了很多我不知道在这个新疆的事情，比方说新疆酒店的房那个床多大。就是我原来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他我记得应该是有问到，然后我去问的旅行社，还是旅行社跟我讲的。所以他是一个特别细致的妈妈，同时也让我知道了很多旅行线路当中就是家长们特别关心和注意的一些地方。
1: 那我觉得糖糖之所以是三好学生，也是受到了妈妈的言传身教，肯定也很仔细的一个小朋友。
0: 是的啊。
1: 小倩说了，说我们家小朋友啊，是昨晚激动的睡不着觉呢。
0: 大赛选手。
1: 怎么说？
0: 大赛型选手，就越到比赛越兴奋啊！就那个兴奋，你不用调动他，他自己调动自己
1: 啊，这个还蛮好的啊。跟小倩他们家小朋友这个完全相反的一位小朋友是
0: 啊，那个 YL。
1: 对，他说我闺女啊，平静的我都慌了，说今儿老师只是一次测试而已，千万别太在意。
0: 这也是大赛型选手，
1: 两个极端。
0: 是的，一个你不用调动，另外一个你也不用调动。
1: 是，
0: 你调动不起来，他内心已经平静如水了，已经。
1: 对，我觉得这两种朋友都属于可能会超常发挥的朋友。
0: 这个小倩这位小朋友呢，他就特别像这个今天凌晨刚刚结束日本队和巴西队的比赛，就那种感觉，双方这赛前剑拔弩张，日本队说我要夺冠，然后巴西队就这样笑一笑啊。然后呢，这个有日本记者问巴西球员说，你特别看好日本队队中哪名球员比较难防呢？巴西队球员
1: 没有，
0: 就这样笑一下吧。而另外 YL 这位同学呢，就是现在德国队和巴拉圭的这个比赛，双方都很稳，从1-0到1-1都很稳，至少是在7点钟的时候还是1-1啊，现在不知道啊。
1: 这个就是以小见大了啊，都是学问，都是说法。
0: 反正就是这么个状态啊，一个需要调动，一个也不需要调动哈。
1: 幸运满格说了，说儿子是今明两天考试，祝儿子一切顺利，超常发挥，一定要加油喽。
0: 没错，给身后说。昨天马书记和李班长的事情让我脑海当中首先浮现的是李云龙和赵刚，就是昨天那个来互动是你的同学是吗？
1: 对，我觉得怎么着应该都也是个杰克肉丝、罗密欧与朱丽叶什么的吧。
0: 杰克肉丝
1: 性别还不一样，
0: 杰克肉丝的不就故事串了吗？
1: 好嘛，
0: 你有想法？
1: 没有。
0: 这个 L 小姐说，小朋友不让拍照，放放早饭吧。
1: 今天早上早饭，看的就流口水，油光锃亮的是炸酱面呀，
0: 没错，哎呀，真好吃，还有火腿、
1: 黄瓜丝儿，
0: 还有这个辣椒丝儿，
1: 一看就是自己的餐，
0: 真的很棒，
1: 是吧？
0: 这个小新先生说，早上好，两位啊，今儿儿子考试，听了今儿的歌，这个说了一句，考不好都对不起我们的良苦用心，对不起今天的歌单，
1: 就看你了。
0: 大
1: 考完之后来给我们报个喜吧。
0: 大可不必啊，就考试这种事情，下笔如有神，每个我们动感早高峰的孩子都下笔如有神。
1: 好，品味人生说了，说今天儿子期末考试，也是银行打工人考试的一天啊。听完天地龙鳞，王力宏瞬间就打鸡血了
0: 啊，那就只能再接一首《爱的飞行日记》了，
1: 是来自于
0: 周杰伦，祝我们今天都能够起飞。

0: 暖暖说，哎，今天也是半年的一个分界线啊，上半年和下半年的分界线，就感觉怎么像站在北回归线上似的呢？
1: 6月30号、明天就大踏步的迈入7月份了。
0: 是的，
1: 哎，昨天我的手机社交平台给我弹出了一条2019年那年今日发送的一条动态
0: 啊，
1: 然后后面就提示了一句小字说，这是9年前。这是7年前，2019年已经是7年之前的事情了，朋友们，你敢相信吗？
0: 2019年，7年前的事情了，
1: 嗯，
0: 仿佛就在昨天一样，
1: 仿佛昨天有点夸张，仿佛就在前年，是真的有这种感觉。
0: 是啊，这个小双说，早送下核桃，幼儿园没开门呢，现在车上解决早饭，听着音乐，吃着饭。
1: 今天早上的早饭特别好，不掉渣
0: 哦，
1: 对吧？
0: 就是吃完比划擦擦嘴有点油，
1: 是吧？就是浓油赤酱的感觉。
0: 有什么有玉米粒吗？那是？
1: 嗯，应该是面包吧。
0: 哦，或什么三明治什么之类的，不是，是那个披萨什么之类，有点像那个东西。
1: 是，还有我们的平淡是真说，Hello， 娃娃已经考完试了啊，再送娃就是2个月之后了。
0: 哎，
1: 我就问他说，这个暑假在家跟娃相处，是不是容易天天有家庭矛盾啊？
0: 嗯。
1: 然后平淡是真说了，说比天天盯着他复习强，反正啊。都是折磨，辅导班、体育班全部都安排上，软磨硬泡让他去。
0: 好，
1: 很聪明的一位家长。
0: 嗯，每个家长可能面对着这个暑假都有完全不同的方式方法啊。来吧，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也可以把你们暑假的安排给我们来说一说，好不好？让我们来看看你们暑假是怎么安排的。

0: 山东福彩福季节来了，
1: 3月20号到12月7号，逢节气就是福季日。
0: 18个活动日，购双色球指定玩法，就有机会获赠复式彩票一张，
1: 总资金540万，先到先得，快来投注站沾福气吧！详情店内咨询。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0: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0: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近2000年前，三国两晋时期，曾经有一种毒品在当时的名士当中大为流行，它就是五石散。服食五石散之后，会感觉到巨大的内热，要用冷水浴来将药的毒性和热力散发掉。服药后还不能静卧，必须走路，如果偷懒躺下就性命不保，所以魏晋名士称之为行散。名士们衣服宽大，不斜而击，看起来颇为飘逸，其实这样的着装皆因服用五石散后皮肤容易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鸡，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衣服，衣服也不能常洗，不洗身上就极易生虱子。五石散在唐朝之后就逐渐失去了市场，虽然到宋朝还有人服用，但已相当少见。而药王孙思邈也曾在他的《备急千金药方》中号召世人拒绝五石散的滥用，他写道：欲此方急需焚之，勿久留也。救人无数的良药也可能成为危害苍生的毒品，一切都取决于我们一念之间。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时间来到了7:31，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住建部28号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根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以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28号，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的70%。截至到28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

0: 这个 Vicky 说，暑假当然要把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云南游行安排上呀。
1: 7月6号跟各位一起出发，是不是？
0: 哎、对对，我们这个云南游还可以报名哈，但是我们这个云南游的这个孩子名额已经满了，
1: 哦、
0: 就是目前为止这个团13个人啊。这个 Vicky 在啊，你们这个团现在就13个人啊，多一个，这个哪怕是报名的朋友，也只能是在35到60岁这个区间了。
1: 嗯
0: 啊，那么。不在这个区间的可能都这个进不来了、
1: 嗯、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出发了。
0: 哎，是的是的啊，当然如果说你是两个大人带一个孩子呢也行啊，两个大人带一个孩子也行，不过今天30号7月6号出发，我估计也就是今天明天的事了。
1: 嗯
0: 啊，如果想报名的话啊，如果说想在7月6号去云南的朋友依然可以来回复云南，这个线路还真的很棒的。
1: 嗯，
0: 就是它是一个昆明加普洱加西双版纳的行程，
1: 是，
0: 而且从版纳回昆明是坐动车回去。
1: 嗯，
0: 而且你看在普洱的国家森林公园啊，南这个茶山啊，都能让这个全家人有玩的一个感受的这么一个环节。
1: 是，再就是在星光夜市也可以拍拍旅。
0: 哎、
1: 好多那个朋友在西双版纳都照出了人生照片啊！
0: 哎，这个事儿就是时间安排的，你可以到了这个云南以后啊，见到了我们的地接导游，然后呢，可以把你的想法和他说，
1: 嗯，
0: 然后呢，他来给你这个拍这个时间，
1: 机动的调整一下，
0: 哎，机动调整一下这个时间啊，这个是 OK 的，
1: 嗯、
0: 好吧？因为玩嘛，是不是？我们尽量不要留遗憾啊。这是6号这个团，然后呢，目前为止我们有一个团是在7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去的是新疆伊犁。各位注意，这个团呢，时间是7月13号出发，返程是20号，是一个周一对周一。
1: 嗯，
0: 目前为止这个团应该是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
1: 啊，最后5个了。
0: 对，最多二十个人，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就满团了。
1: 嗯，
0: 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第6个人我都加不上来。
1: 对，
0: 因为没有票。
1: 对
0: 啊、因为最主要是没有机票，所以说那个是最后5个名额，各位呢还是能够加把劲儿的啊。
1: 是，依然跟各位一起出发的是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
0: 哎、嗯，
1: 也是20个名额，是我们听友独立成团。
0: 是，
1: 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回复一个“新疆、
0: 哎”，
1: 详细的线路行程、每天去哪里玩、怎么玩，包括价格，就写的非常的清楚了、
0: 嗯。没错啊，这些都是这个公开发布的，没有任何套路，也没有任何的这个什么崩。
1: 水分
0: 也没有任何什么崩听友这个没有这个意思啊、
1: 嗯、
0: 就是各位呢回复新疆能够查看的非常的详细，我们去的是新疆的伊犁，那么这条线呢你像赛里木湖啊那拉提大草原这个你们都知道对不对，那么独库公路大伙也都明白这3个地方是都要去到的，其中独库公路我们走的是中段，
1: 嗯
0: 啊，走的中段，这个要做一下特别说明。然后呢，9起18弯的巴彦布鲁克草原是要去到的，它的这个草原风光和那拉提草原是完全不太一样的，
1: 感觉要更野性一点，9起18弯嘛，
0: 哎，它更加蜿蜒一点，是不是、
1: 嗯？
0: 哎，是这种感觉的。然后呢，怪石峪是干嘛？是让你能够再去到那个那拉提的头一天，能够去。见识一下新疆的广阔，因为你登上它那个观景台以后啊，你能看到远处如果说有云彩在飘动的时候，那个地方可能在下雨，
1: 嗯，
0: 就那个区域你能看得非常的清晰，
1: 而且还有很多野生的动物、
0: 没错，岩羊
1: 真出现在你的身侧了，
0: 是啊，岩羊我们是曾经见到过的啊，还有这个乌鲁木齐附近的天山天池啊，还有这个天山大峡谷啊，啊，还有这个天山胜利隧道啊，这些应该说是雪山、湖泊、草原、峡谷的风光尽收眼底。
1: 嗯，没错，去一趟伊犁方向，我觉得真的要玩尽兴再回来。
0: 是的，
1: 像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就已经涵盖了非常非常多的元素了。
0: 嗯，
1: 同样也是40元一位的正餐标准，升级了5大新疆特色餐，
0: 哎、
1: 还有全程6晚4钻高品质的住宿，再加上1晚那拉提的特色民宿。
0: 嗯，
1: 来帮助大家卸下旅途的疲惫感。
0: 没错，
1: 代步的工具也是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车。
0: 嗯，
1: 你可以把你的座椅调成135度，你就在路上啊，
0: 哎、
1: 累了就睡，
0: 哎，是，
1: 醒了就看景，
0: 哎，没错
1: ，P P 图，其实路程很快就过去了。
0: 哎，是的啊，当然这个是到了新疆以后坐这个车，
1: 是
0: 我们呢是济南直飞乌鲁木齐，飞机往返，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我们这个价格。都是这个一价全含的，什么景区里的小交通都给你含进去了，
1: 很细致、
0: 非常细致，等于说你就跟着我们玩就行了，什么其他的都不用管，
1: 对、就跟着我们的主持人，跟着我们的导游、没问题了、
0: 哎、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新疆
0: 能够查看详情，或者也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 150-6336-0991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3: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2: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3: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2: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勤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3: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2: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3: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4: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满意。
0: 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4: 我打翻了落日会让寒雨我和歌。
0: 掌灯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4: 爱需要的灵魂一起写到文明。
0: 范晓萱，老朋友。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4: 我的心展开一番，却无所谓。
0: 胡夏，时光会发芽。
4: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庾澄庆，爱人呐。
4: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记忆。
0: 韦礼安，很久很久。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4: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接你，做你能停靠得到。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4: I'm still alive,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oh,
0: oh.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5: Welcome back,
6: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7:52，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很多朋友这个不管什么季节都喜欢小酌两杯，小酌两杯能够促进朋友们之间的感情，能够让自己睡得更好。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周给各位来推荐的是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
1: 是，好多喜欢微醺的朋友啊，可能都很有体会，就是这个天气，尤其是夏天热了，你喝干红吧，难免会觉得有点厚重。
2: 是的。
1: 喝啤酒呢，又很胀肚子。
0: 哎。
1: 白酒可能就有点辛
2: 辣
1: 的感觉，你就缺一款冰镇爽口、微醺刚好还不胀肚子的好酒，那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就非常适合你了。
0: 哎，它没有干红的涩，白酒的辣，也喝起来是酸酸甜甜的感觉，就像是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汁水在你的嘴里瞬间炸开的感觉，特别的清爽，而且尾调还带有一丝柔和的酸，所以说喝完呢，它不会觉得腻，而且它的酒精度数只有10.5度，从开餐喝到散场，你也不耽误第二天上班。
1: 对，我听完之后，我就觉得这一款酒品哦，特别适合女士，还有适合酒量浅的朋友，包括于说长辈都可以喝一喝，因为不用费心去醒酒了，拧开瓶盖之后直接就能喝了，而且口感确实是不错，就是小女孩会喜欢那种小甜酒的感觉啊。
0: 哎，是的。那么这款酒呢，平时是300元只能买到一瓶，那么今天呢，我们以一瓶不到的钱。199元是到手一箱，总共6大瓶，单瓶只需要34块钱就可以了。
1: 是，还送给大家一个非常精美的礼盒包装。其实送朋友佐餐都是很好的选择啊。
0: 没错。
1: 购买方式更简单了，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9，你就能够找到它了。

0: 温馨提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波仔。炎炎夏日，想要顺利度过这个季节，就要学会一些夏季养生的知识，比如喝水要慢慢喝，多吃些苦味菜、凉性蔬菜。另外，保证充足睡眠，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10点到15点左右，应尽量的避开这个时间段外出。如果外出，应在皮肤上涂上防晒护肤品，衣着以浅色为好。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天气热的时候，要学会给自己降温降火，神清气和，乐观愉悦，健康的度过炎热夏季。波仔祝你清凉一下，咱们下回见。
2: 齐鲁银行提醒您：积少成多，稳健增值，乐享生活。1996年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30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2: 30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8: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2: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3: 2026年6月30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3: 来看一下大红枣，
2: 他说了，说大女儿星期五拿毕业证，
3: 哦，
2: 二女儿呢今天要出中考成绩了，小儿子李